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3: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4: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换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当你离开的时候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2章，远征沙漠。朱元璋这次啊，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计划。他手下的名将们全部参加了这次行动。他召集了150,000的大军，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0,000人分3路出征。其中以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进攻和林，而且呢一路上宣传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然而这只是一个诡计，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援军出战，在野战中歼灭敌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明2点。一，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厉害，可以和援军在野外决战了。二，朱元璋的军事思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就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是很难得的。此外呢，以李文忠为右路，出居庸关，经应昌靠近和林，在徐达的军队和援军决战的时候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举切断援军后路，并和徐达合击援军。冯胜为西路，出击甘肃，他呢没有什么固定的战略目的，只是起疑兵的作用。可以说啊，他这一路基本上是去观光，哎，顺带呢抢点战利品的。朱元璋的这一战略部署，从主攻到辅攻到佯攻全都有，分路出击，待时机一到就可以3路合击，那简直可以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但是呢，就如我们前面说的，战场上的变化那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即使是朱元璋和徐达这样杰出的军事家也不能。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领军的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最低落，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呀，可是只承担了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这两个老小子颇为趾高气扬的，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啊，其实你完全没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呢，主角和配角是经常会调换的。洪武5年，公元1372年的正月22日，3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而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之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徐达选择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因为这个人呢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徐达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就猜了，徐达这次是走后门了，故意让这小子立功的，借此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的遗憾。
由于这次出征北原呢，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是抢着去立功的，所以对徐达任用私人很不满意。但他们呀，未免太小看徐达了。徐达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这个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呢，就是蓝玉。而郁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物。他之前呀，似乎从来没打过败仗，但因为表现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他的名声远远不如郭兴等人响亮。那冯胜挑他做先锋啊，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但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五年2月29日，徐达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率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啊还真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的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蓝玉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土拉河，就是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西边，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兴奋呐，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王保保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呢，他就得到了明军要出征的消息。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之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的骑兵，所以不能和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而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和元将贺宗哲商定，在今天内蒙古北部的岭北设下了圈套。所以他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不断的出兵和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啊，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可这时候的徐达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了。5月6日，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而当他进入岭北山区之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而这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军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呢，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将军队安全撤出，并修建了堡垒，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而蓝玉呢，在作战中十分的英勇，多次掩护军队撤退，表现了他名将的素质。王保保看着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能是望天兴叹。哎，这辈子我是打不过徐达喽。就在中路军徐达失利的同时，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6月29日，李文忠率领军队抵达了口温，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察干诺尔南部。援军败退了。而李文忠呢，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也开始轻敌冒进。他把辎重这些东西留在后方，
亲自率领大军轻装追击援军。李文忠呢，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他的用兵特点呢，就在一个快字。如果说把徐达比作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那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在应昌呢，他创造了一天破城的记录。而这次啊，他认准了援军没有防备，所以大胆追击，以图一举歼灭援军。当他追击到阿鲁浑河，就是今天蒙古的乌兰巴托西北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只不过怎么援军和他想象中有点不同啊？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相反个个都龙精虎猛，跃跃欲试，似乎上当了。统帅这支军队的是原将蛮子哈拉章，这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吸引明军主力进攻，然后寻找时机决战。这时候李文忠的军队啊，已经连续追击了好几天，特别的疲劳了。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而大部队呢，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已经在这儿等着李文忠很久了。哼，到这份上了，啥也别说了，开打吧。李文忠确实厉害，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亲自率领部队与援军交锋，激战数日，居然打垮了援军，歼敌上万人，但明军死伤也不少。按说呢，打到这个地步，这面子也有了，就该回去了。可李文忠啊，实在不是好惹的人，他力排众议，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率军队追到了澄海，也就是今天蒙古的哈拉乌斯湖啊，一定要把援军赶尽杀绝。援将蛮子哈拉章啊，知道惹祸了，招惹了这个煞星。他已经命令军队后撤了，以躲避李文忠。打不起还躲不起吗？可没想到李文忠他欺人太甚，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一路追了过来。这是不要自己的老命誓不罢休啊。俗话说这狗急了还跳墙呢，何况是人呢。援军随即以决战的架势布阵，就是要和明军呢决一死战了。李文忠虽然勇猛，但却并不笨。眼看援军要拼老命了，于是收兵修建营垒，据险自守，和援军对抗。援军很惊讶呀，不明白这个追了他们几百里地的家伙为啥突然不打了。但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们畏惧明军呐，设有诡计，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双方呢，就这样给僵持下来了。不久之后，李文忠发现粮食不够了，所以呢，就跟游行一样，大摇大摆地把部队给撤走了。援军一看他，这么嚣张，这肯定是有伏兵啊，所以也不敢追击。那李文忠呢，就此班师而还。徐达和李文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援军的目的，但最多呢，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并不能算是胜仗。而事先最不被人看好的西路军却创造了奇迹，而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傅有德。西路军前进的方向是兰州，到达兰州之后啊，冯胜做了一个决定，分兵。由于这次他的任务只是移兵啊，没什么作战任务，那这五万人在自个儿手下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啊让他们出去干点事儿，找点活干。但冯胜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他深知大漠中分散兵力是大忌，所以呢他只给了傅有德5000人。更出奇的是，他也没有给傅有德啊明确的战略任务。当然这也不能怪冯胜，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在我看来呢，冯胜似乎是看着手底下这五万人没事可干，让他们出去逛逛。按说五千人确实是不多，但是要看在谁的手里。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中，那就逛出名堂了。傅有德呢，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少就龟缩不前。在判断当前的局势之后啊，他亲自率着五千骑兵攻打西凉，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击败元将施喇罕，一胜。取胜之后，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今天呢属于甘肃境内。他打败了元太尉多尔只巴，杀敌数千，二胜。这时的冯胜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他放心大胆地把主力交给了傅有德。那对于傅有德来说，这无异于是猛虎添翼。他亲自带兵再次攻打元军于扫林山，就是今天甘肃酒泉北边，活捉了元平章管仲，并杀死元军500多人，三胜。这时候甘肃的元军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到处去听说啊，有个叫傅有德的疯子，哎，看到援军就打，而且战无不胜，所以呢非常害怕啊，只有求天保佑这个疯子呀，千万别来找自己的麻烦。可是傅有德呢，就像是上了发条的闹钟，根本就停不下来了。6月3日，他继续进攻。这次倒霉蛋啊，是元将上都驴。他不巧遇到了傅有德，结果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投降。这是傅有德的四胜。6月11日，傅有德大军攻打吉乃路，今天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元军守将伯颜帖木儿一听说傅有德来了，连抵抗的勇气都没了，当即开城投降。五胜。傅有德大军继续前进，在别渡山口遇到了元齐王多尔只班带领的元军主力。傅有德二话不说，是碰着就打，击溃元军数万人，抓获文武官员20余人。元齐王多尔只班孤身一人逃走，六胜。之后他又率兵追至瓜州，今天甘肃的安西，击败当地元军，缴获牛羊等大量的战利品，七胜。一直打到了10月份。由于他缴获的战利品实在是太多，多到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行进的速度。而元军呢是已经被打怕了，见到西路军就跑，也无仗可打了。那么在24日，明军班师回朝。从5月到10月的这5个月里啊，元军那是痛苦不堪。傅有德带着数万大军从甘肃打到蒙古，所向披靡，来回的折腾元军。元军是又怕又恨啊，这打也打不赢，躲也躲不了，成天呀活在恐惧中。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纵横南北，竟无人可挡，实在是令后人叹服。他七战七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记入了史册。11月，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也先后班师。在这次北伐中呢，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而北元却认识到了明朝的强大，双方就此进入僵持状态。而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这一僵局在10多年之后才被打破，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中成长起来的蓝玉。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
1: 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来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了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来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2: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隐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
3: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
1: 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着雷声。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把摔碎的浪花砸向乌云。
4: 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刮起波浪的飞沫。
5: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它为狂喜而嚎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

0: 能量卡，谢谢大家的支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所有的人或者是川普美方都在期待中方领导人去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之前，现在路透社突然传出来了，中方领导人要先去印度，并且会带一个庞大的400人的代表团去。所以今天的节目有请到亮哥帮我们做解读，亮哥午安。
1: 三妹好，各位网友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哎，感谢亮哥的支持哦。

0: 印度成功举办今年的金砖国家峰会，金砖峰会应该是在今年9月13号到14号这两天举行哦。而中方领导人上一次在2019年访问印度的时候呢，当时的随行官员不到200人，如果这次到400人的话呢，访问规模是翻了一倍，而且中方已经是睽违7年没有去这个印度了。其实2019年是最近一次的中方领导人访印度，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发生了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自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致命的边境肢体冲突，其中3名中国军人士兵陈红军、陈祥荣、肖思远毫不畏惧，英勇斗争，直至壮烈牺牲。另外一名士兵叫做王卓冉，在渡河前去支援的途中，为救助战友牺牲了。我们来看到，时间又来到了去年2025年的8月，当时印度莫迪总理时隔7年首次访华，让两国关系逐步的得到改善。但外交关系的回暖并不等于互信的恢复哦。图中看到的事情是印度外长提到的，正就企业签证延误的问题来和中国进行磋商。啥意思？就是新德里呢，就传出一些消息，说印度企业人员申请中国商务签证受到阻碍，有人说商务签证的拒签率高达95%，这么高的拒签率，因为他们跟中国有一些合作嘛，高管，所以呢，不得不把这些会议地点转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甚至是中国香港来举行。尤其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印度这个国家哦。说点近期的事件吧。2025有一个特别金砖国家会议，所有的就是最高领导人都要参加，谈的是美国关税。印度说，或莫迪说我不去，以色列的问题莫迪也不参加。但是印度又想借金砖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一边呢又金砖里面的涉美跟涉以的问题他又不参与。所以亮哥帮我们看看，如果这一次中方领导人高规格去参会了，我们如何来思考中方的一些布局？
1: 这个大陆民众对这个大陆访印度或者访美，坦白讲都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了。那个上次你记不记得2017啊，去访问川普的海湖山庄，那2018就贸易战了，对不对？
0: 是的。
1: 2019也是一样，高规格跟莫迪见面。2020，中印就冲突了。所以我觉得，怪不得你那边留言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啊，说啊要小心啊，小心啊。
0: 不要去啦，都在讲，大家我看到了。
1: 这个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我们提一下我们的郑元兄啊，我们蔡郑元老师啊，以前就用三个字形容印度嘛，说印度就是海底捞了，全球捞。他这个国家就是到处投机了啊，那没有一个稳定的全球的架构或者战略的观点，尤其跟中国大陆，就给人感觉高度不稳定嘛。坦白讲，最近日本也感受到印度的不稳定，
0: 哦，吓
1: 日
0: 死
1: 本
0: 我
1: 也开始
0: 了！
1: 感受到了。所以我是要跟你讲啊，我觉得中国大陆会有这样的安排，可能有两种考虑了。第一个就是9月12、13，大概是金砖嘛，金砖本来就要去，那因为跟印度有7年没有见面了，那上次是带200个代表团，这次是400个那就意味着全方位的问题都要讨论的了。这可能会包括我们广义讲啦，包括商务啊、金融啊、能源啊、科技啊、外交啦，还有安全议题啊，至少要有几个议题要有成果了啊，比如说职航跟签证啊、投资啦、投资的保护了啊，还有边境冲突的降级措施了。

0: 但为什么中方认为要去啊？
1: 是，
0: 我觉得是要避免美国搞鬼了，就是印度常常会变成美国的筹码，所以我就先去稳住中印关系，让美国不要拿印度来作怪了。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应该说是战术面的吧。那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面，因为11月啊，在深圳要举办 APEC 嘛，
1: 是。
0: 我认为中国大陆啊，这是习近平去美国，并没有打算要去联合国发表演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在金砖做演讲，也就是说，
1: 全球治理的方面的。
0: 就从金砖，因为金砖才是全球南方的一个专属会议嘛。那 APEC 是针对整个亚太地区嘛，这个性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要开大局咯。
1: 开大局。
0: 就是要把他对。我坦白说啊。
1: 引领。
0: 我认为中国美国啊。中美的这个消长或者博弈啊，我认为2026年已经走到了临界点。你看那个经贸战、科技战，还有双方的军力相持，那中国大陆就利用美国跟伊朗在打仗，这个不声不响就把羚羊交给填海造陆了。南海最大的军事基地，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啊，再布一个大局了，就说我2026大概跟你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了，那我要把我的大局撑大了。所以我认为啊，今年的金砖会议还有11月的 APEC 会议可能都会有惊天动地的新闻哦。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可能要对全球南方做什么样的宣布了，然后呢，顺便就把全球南方最难搞的国家搞定，这个国家就印度嘛，那中国大陆在金砖会议发言的分量，以及在全球南方的分量，那当然远超过印度嘛，
1: 是，
0: 所以在金砖会议一定会得到支持。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在布这一局棋了，那11月 APEC 啊，还有另外一个大棋，很多人都在关注啊，因为中方是主办国啊，主办国一定有自己的主旨演讲嘛，
1: 是的，
0: 还有主办国可以邀请非会员国家参加。你认为中国会不会邀请北朝鲜参加？
1: 川普已经在期待了，只能说。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有趣了。这叫什么？捷足先登。我让北朝鲜来出席 APEC， 那这个局比他见川普要大多了吧？
1: 对。
0: 那如果你美国还不愿意对北朝鲜取消部分的制裁，那对不起啊，北朝鲜就要投向中国妈妈的怀抱了。
1: 是，也不是说投向中国怀抱。
0: 中国啊，我中国就愿意跟北朝鲜建立一个经济合作的关系嘛。而且俄罗斯也在，爸爸在，妈妈在，你不要忘了李在明也在，这个我觉得也是轰动世界的新闻。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你寄给我说，哇靠，去印度要去400人啊。
1: 对，虽然没有成定局，但是已经有这个消息面放出来了。
0: 我觉得肯定是比2019那200人要多得多了。我觉得大概就中国大陆要借由金砖会议，那对全球南方要发表他的战略布局。
1: 对。
0: 然后 APEC 就要对整个亚太 发表他的布局。我觉得中国大陆，我跟你讲，中美这个博弈啊，而且中国的孙子兵法你知道吗？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都是要战略取胜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会想说，我要在大战略上利用金砖全球南方，利用 APEC 对亚太地区都要做出重大的战略宣告，然后从此就要主导这两个局了。那看你美国要不要跟，随便你，你不跟我们自己走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我通过亮哥的这个讲法反而打开了我的一些思路。可能我们聚焦于在中方领导人要去印度，还带了访大规模的团去，但是可能重点不是在访印度跟中印关系。中印关系我不能说不是重点，当然是重点之一，但是更加重点的事情是中国作为金砖最核心最主导的国家，要借金砖体系发表一个中方的全球性的战略宣言。这个在外交上可以看到中方的布局。刚好呢，我今天有准备一个中方在军事上可能的一个2026的一个转折点跟一个布局，我就提前到前面来，让亮哥一起帮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外交的全球宣言跟军事的全球宣言啊。最近军事圈了一个大新闻，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中国的歼16，六架歼16重型的战斗机领先，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 加油机，运9LG 电子战飞机编队跨越飞行近9个小时抵达了埃及，进行文明之鹰2026的联合空中演习。这完全是一支完备的重型远程打击了，当然也是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战略投送跟整舰制的部署能力。有消息是说这次埃及呢会派出阵风米格29M 进行体系对抗。你没有看错，就是那个歼10C1这个完爆的那个阵风就要也要来跟这个歼16进行这种体系对抗的一个训练。其实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军机穿越外国领空呢，通常都是需要外交跟军事审批的。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呢，沿途国家都是放行的哦。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场路演，或者说是这场军演，真正的观众可能远不止埃及一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都在看哦，看这一次歼十六的表现，看这一次中国这个空军的表现。那么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东南亚这一边，中国印尼有启动一个2+2部长级对话。除了表态印尼除了表态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之外，还有一个突破呢，是拟建联合军工厂。来，亮哥，你的线掉了一下，你的那个视频掉了，亮哥麻烦重新接入一下印尼，对，你的视频已经掉线了，你的那个视讯，对，摄像头掉了，您重新弄一下看，我们先带给大家看印尼，除了表态支持统一大业之外呢，印尼还有一个突破是拟建联合军工厂。我看了一下印尼国防部的说法是，两国正在讨论印尼建立共同的军火生产设施，涵盖哪些范围呢？包括弹药、导弹和火箭。中国也有可能要提供技术转移，有一个时间目标点最晚会在2027年开始运作。那么我相信这个印尼说得很白了，希望从购买装备进一步的走到自己具备生产能力。现在大家不是看到刚刚跟埃及在举行文明之鹰的一个演习吗？所以呢，今年我们会和这个印尼，或者说是印尼方面有表示说会举行和平之鹰的演习。所以现在中国的军事布局是在各个地区各个国家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演习。亮哥，你的视频还没有接上哦，亮哥现在还是你的这个画面，亮哥麻烦再看一下哈。我们先
0: 声音先到
1: 啊，声音先到，然后对对，亮哥可以给大家路透一下，这是亮哥自己在这个 Zoom 的这个头像啊，
0: 有
1: 了
0: 有了，
1: 出来出来了。好，来亮哥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哦，从埃及的
0: 跳到这个虚拟荧幕，你有没有看到？
1: 对对，看到了。从埃
0: 及，我跟你讲
1: 埃及这边来开始。
0: 这个歼十六中国现在还没有要卖了，因为歼十六是重型轰炸机啊，它航程远，载弹量大啊，那这个攻击性太强了啊。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是中国空中的联合演习，飞最远的一次啊，
1: 北非
0: 飞到埃及，那要经过多少国家嘛？中东所有国家，对不对？那大家都放心啊。这当然也暗示着，目前中国跟这个过往国家的关系都相当不错了。嗯，埃及事实上有跟中国大陆提出要购买歼十 C 的请求了，目前还在谈啊。那据了解是要买40架，数量蛮大的。那埃及如果买了，当然以色列会紧张嘛。
1: 对，就
0: 那埃及目前也是沙特阿拉伯积极邀请要参加那个逊尼派的一个防御联盟，
1: 麦加锡。
0: 目前沙特、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嘛。
1: 嗯，
0: 那他也在邀请埃及啊。埃及如果加入啊，这是不得了的事啊，因为埃及的整个常备军有100万人，
1: 嗯，
0: 这个沙特加土耳其加巴基斯坦是150万，你如果再加入埃及是250万，这很大的兵力啊。那如果埃及进来，土耳其啊，埃及如果进来，那以色列不是夹在中间？以色列大概又忧虑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是这样啊，这个当然就意味着，因为埃及也是所谓北非还有中东整个伊斯兰联盟的最主要的领导者嘛。像以前啊，跟以色列作战当大佬的就是埃及啊，
1: 对，
0: 就埃及自己私下跟以色列和解了嘛，就退出了那个作战联盟啊。那现在大概他又在看这个形势了，巴基斯坦要进来了，那我埃及怎么可以不进来呢？巴基斯坦是南亚国家，我是中东跟北非啊，我怎么可以让贤？所以我认为埃及的战略的企图心开始往上了。
1: 嗯，
0: 我最近读历史啊，才知道蒙古骑兵啊，西征啊，实际上是败在埃及，你知道吗？
1: 哦，
0: 他是被那个叫做什么摩布拉克的埃及的骑兵打败的。我现在才知道，埃及的这个16世纪的骑兵有这么厉害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埃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军事大国了，
1: 嗯，
0: 所以这种国家你说它没有区域上的野心啊，这是不可能的啦，连伊朗都有，对不对？埃及怎么会没有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啊，介入逊尼派联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动机了，就是说我跟巴基斯坦是巴铁，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东风系列导弹还有无人机的生产线也是中国提供的。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逊尼派的防御联盟背后的力量就是中国。
1: 嗯，
0: 那中国大陆也看到埃及早晚也会加入，所以现在呢也跟埃及实施空中的联合演习。
1: 对，去年也有，但去年派的是歼十 C， 今年的这整个规格往上走了一大步。
0: 我歼十六就是踹门用的、
1: 啊。什么炸弹卡车被称为。
0: 它就是炸弹卡车，它就是确定雷达被摧毁了，然后它就飞进来做踹门用的。重型战斗机嘛。
1: 是。
0: 那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啦，而且你看埃及也拿出自家最好的战斗机来跟你做联合演习啊，对不对？
1: 埃及真的跟印度有的一比，啥战机都有，米格也有 ，F-16 也有，这个阵风也有。
0: 我讲联合国系统的，那个印尼也可以比喻了。印尼呢，巴基斯坦也是买美国啊，也买中国啊。
1: 对。
0: 那埃及以前当然都是买美国跟俄罗斯了。
1: 是的。啊，
0: 那现在加上中国的，而且中国的歼十C 啊，就意味着你的预警系统、你的地面雷达系统，整个体系你都要买嘛。
1: 是的。
0: 所以一定是整套的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讲到印尼的二加二，我觉得这个就是印尼在跟中国这个海上，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联合军演之后，那开始启动二加二嘛，就是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那也就意味着。像东盟啊，东盟可能未来在整个中日的冲突或台海的冲突，他立场会越来越明显。
1: 对，从
0: 就是他们是基本上就是支持二战之后的秩序了。坦白讲啊，东南亚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打过？日本也打印尼啊，荷兰也被他打败了，那也打马来西亚，对不对？只有泰国没有被打了。
1: 对，泰国比较投机了，
0: 因为他中立。
1: 对，中立。
0: 他中立。
1: 嗯。
0: 啊，那连那个中国大陆修那个中缅公路，日本也去炸啊。所以坦白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打过了。是只有泰国例外、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东南亚国家是这样、他们是很机灵的，他们不会一面倒的、看到时候对了他就会表态，比如说泰国也是一个鬼灵精、你知道泰国啊本来有美军基地啊，结果越战，美国撤出越南，泰国立刻跟美军，美国说啊，我们不需要美军基地了，请你撤走。结果泰国跟美国现在只留下一个每年都有的金色
1: 眼镜蛇、
0: 响尾蛇的演习，
1: 对，
0: 叫做 Gold Cobra， 每年都有，
1: 是。
0: 可是没有美军基地，所以你就知道东南亚的国家、其实是很灵光的、他们看到谁比较强大，那就会觉得啊，靠这边比较好。你看越南呢、越南美国那个航母华盛顿号不是去停岘港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发现中国大陆羚羊礁盖好了，他会怕，所以他也要秀秀肌肉。中国跟美国也不错哎，所以我跟你讲，他们这些国家就是这样嘛。所以印尼啊，尤其像普拉博沃这种人，普拉博沃就是八面玲珑的人啊。你看他、在跟中国因为镍矿的问题。搞得非常不愉快，可是在外交在军事完全倒向中国，所以你看这个国家是蛮灵活的啦、他就知道说我不能够因为镍矿跟中国搞得杠起来了，不行，我外交军事还是要让中国示好，让中国觉得我还是有政治、军事盟友的价值，所以呢，你对镍矿可不可以高抬贵手啊？他就会玩这一些了。
1: 对，有在修正镍矿政策啦，印尼。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概就体现了东盟越来越明显转向的姿态了。
1: 是，
0: 因为最近还有几个新闻嘛，包括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半岛媒体的访问嘛，那因为这个家伙就一直逼问嘛，一直要逼问武统的事嘛，
1: 对，
0: 安华就火大了，说我如果是有类似的问题，我也支持武统。坦白说啊，东南亚国家有好几个国家都有分离主义问题啊，马来西亚也有，印尼也有啊，印尼才多嘞，
1: 是，
0: 印尼那个雅琪省独立运动一直都没有停啊，菲律宾也有，菲律宾明达那尔也在搞独立运动啊，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国家陆续在外交立场上做更鲜明的表态，马来西亚安华是一个例子，还有菲律宾的小马可斯，他上个礼拜接受访问也说，如果他也发生战争，我不会让任何国家把菲律宾当作攻击的基地。
1: 我持保留意见，
0: 讲这么白啊，
1: 但我持保对对小马可是我持保留意见。
0: 那我跟你讲啊，那人家就再进一步问他，所以你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
1: 是，
0: 那美国如果要吓阻台海战争，那要怎么做？小马可是多油条，你知道吗？他说你应该去问美国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这个三妹立即对小马可是的人格表示怀疑啊，这一点我也同意了。
1: 我们是一起的
0: 吗？因为美国勒住他的脖子嘛。可是我跟你讲啊，把话讲到这个程度，这是他第二次讲话。因为我跟你讲，菲律宾的移工啊，外劳在台湾有17万人，所以他也要有一定的姿态了。
1: 印尼人家有30万。人家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0: 它比较大嘛。
1: 好，所以亮哥，你又看得出来了。在东南亚以前，他们会走一个策略吧，外交或者是经济靠中国，军事保护靠美国。现在会发现，为什么越来越态度鲜明的转向了，就是发现军事也不用靠美国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个多一种的选择。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中国在2026外交跟军事展示自己全面的一个实力，或者我们会看到一个关键的临界点的一个变化。不过现在就对于美国来说呢，川普一个头几个大，他又要想中方九月份来，但是他最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不管是间接性的或者是直接性的，我觉得都给九月中方领导人去蒙上了很厚的一层阴影。先说第一个，川普说我在跟各国领导人打电话沟通，沟通什么事情呢？要求停止与伊朗政权进行经济互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电话跟中方领导人，不过我看了一下，那个叫什么贝森特提到的，就是伊朗的五大生命线他都会来进行这个制裁，包括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跟航运。所以美国财政部呢是宣布了60个个人、实体和船舶的制裁名单。图中我跟大家列出来的这一个是中方被拉进去的实体，但是里面有船舶公司等等的，并没有包括任何的中国的金融机构。如果你想到大的一些金融机构的话呢，那中美这个直接开战的金融开战就是箭在弦上了。贝森特此前已经警告将继续支持伊朗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那么人家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对中方手下留情，贝森特的表态很强硬，说无人可凌驾在美国的制裁之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川普和中方领导人预计九月底会面嘛，美方现在如何拿捏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也成为了后续的观察重点。这个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报道，美国呢想要在下个月中美举行峰会之前 对中国的商品加征 7.5% 的所谓的产能过剩关税，这样会使川普第二任期对中国的关税恢复成 20% 左右。他们现在在研究一些方法了，比如说其中的一个方法呢是可能会宣布更高的税率，但是呢也会暂缓实行一部分。总而言之，它的目的就是把实际征税的幅度控制在 7.5% 这个数据之上。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不管是峰会前的直接对华的关税，还是针对伊朗间接制裁中国实体，都是朝着中国而去的，但是不碰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说二级制裁他就不敢碰。所以想请亮哥帮我们来看看川普手上的牌真的不多了是吗？
0: 我跟你讲，如果要经济封锁伊朗，伊朗大概进出口中国大陆都各占 26%， 所以你如果没有中国配合，你怎么封锁伊朗啊？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是前四名来看，那里面比较可能配合美国的是阿联酋。阿联酋占伊朗的进口 30%、那主要就是很多国家透过杜拜嘛，那所以伊朗是透过阿联酋取得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品，这是有可能的啦。那就集中由迪拜来转运。可是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也不好处理哦，比如说中国大陆 26% 嘛，伊拉克 20%。哎，对不起啊，伊拉克也是什叶派国家，他怎么可能配合你美国？那还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啊，你以为埃尔多安那么好拿捏啊？川普才刚新，才称赞过埃尔多安，埃尔多安跟伊朗也很好哎。我跟你讲啊，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欧盟大概占 10%， 土耳其占 16%， 伊拉克占 20%。 我跟你讲啊，这几个国家加起来进口跟出口都各占 70% 左右，你觉得有很好捏的吗？除了阿联酋之外。而且我觉得伊朗啊，因为伊朗没有经济手段嘛，所以我估计他会毫不客气的，如果阿联酋对他做经济管制，我认为伊朗可能会去炸阿联酋。
1: 是啊，伊朗已经放话了，谁制裁
0: 我？那你美国要保护他吗？你美国保护得了吗？你拦截弹没了。而且我跟你讲，中国大陆早就表态了，贝森特不认真了。林健早就回答过法新社这个问题了。林健就公开说啊，说只要没有不在国际法的范围内，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制裁，单方制裁，中国都不接受。他叫非法单边制裁。他说希望相关各方能够透过外交政治解决。中国外交部已经定调了，所以中国大陆是不可能让的了。那我跟你讲，你在924之前啊，就是习近平访美之前，你不管是加关税或者是施压中国要制裁伊朗，我认为中国大陆都会回敬了，中国都不会让步的啦。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中国大陆现在在忙什么？忙着要去金砖会议，要去访印度，然后接下来是11月的 APEC。你以为美国访问很重要吗？我坦白说啊，我认为中国大陆对924的访美之行期待并不高啦。 他们又不是不了解美国政治。
1: 是。
0: 你川普的民调现在是33，各种危机都在爆发，美国国债、通货膨胀，还有你11月的选情。我跟你讲啊，美国政治有一个定律啊，如果总统的民调低于35啊，你的席次大概要减少30%。这个至少是40席以上，所以年底川普啊，已经没有小输的选项，只有中输跟大输。你以为川中国都不知道吗？
1: 说不定川普还觉得小输当赢呢，输肯定是要输的，但是现在就没有小输了，川普自
0: 不
1: 己
0: 可
1: 觉得
0: 能的
1: 自己赢
0: 啦。
1: 了都不可能了。
0: 那你就像看那个习近平2017年访问那个海湖山庄的经验嘛，现场也是一副其乐融融啊。川普还在跟你秀，我刚对叙利亚发射战斧飞弹，
1: 对，
0: 你记不记得？
1: 是。
0: 表面上很融洽啊，2018年贸易战就开打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期待太高了。中国大陆只想稳住而已了。比如说，你说要谈台湾问题，川普现在怎么跟你谈呢？那个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那个麦考尔 McCall 才刚去台湾啊，见了赖清德，跟赖清德亲口说，140亿美元的军售。
1: 正在
0: 美
1: 做。
0: 国快核准了，那靠，这个人也不会乱讲话。我简单讲就是说，川普被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包围。你知道你的 MAGA 对中国的那个想法，你不一定行得通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太高估习近平到美国的访问呢、啊，他只去一天呢、欸，
1: 对，
0: 联合国大会也不去、欸。为什么会只设计一天？因为发现可以谈的不多啊，
1: 甚至街头人都找不到有啥好谈的，谈的
0: 把
1: 成
0: 那
1: 果你又
0: 个
1: 不遵守，对啊，
0: 8月25号，中美的1.5轨的高峰会谈要进行。
1: 哎，已经进行了，是王沪宁吧？王沪宁跟那
0: 哦，
1: 个，
0: 就今天嘛，
1: 对对
0: 就今
1: 对，
0: 天嘛，对。
1: 对，就1.5轨就是半官方的，然后2轨呢就是这个民间的，所以这个
0: 对。
1: 中国现在就靠1.5轨跟2轨在进行了，所以元首外交说了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那怎么办呢？那就中方就不期待呗，一天你去，如果你是
0: 元
1: 非得，
0: 首外交一定要一轨啦，怎么可以1.5轨
1: 对啊，
0: 呢？
1: 我就说如果要去的话，中方也不抱期待了，要去可以，但如果说你实在是太过分的话呢，我觉得反正中国也没有官宣，也在做这个保留，所以大家也可以再看看后续的一个发展。而且现在川普特别有意思哦，我跟大家说，上周跟亮哥聊到了川普的身体状况，美国现在呈现的就是百姓瘦了，总统胖了的这个局面。普通家庭承受高物价、高利率带来的生活压力，川普现在是在双重发胖，第一重发胖，他80岁了。美国媒体周天呢就说，他从2024年竞选总统至今增加了23磅，大概是10.4公斤的体重，目前他有108公斤。BMI 啊，已经逼近了肥胖标准，医生已经必须要让他减重了，说你很有可能有心血管跟代谢的风险，健康是亮起了非常重的红灯。这是川普的一重发胖，再来看看他的二重发胖是什么？他的投资组合在持续的膨胀，最新的财务披露哦，他仅在6月份就进行了超过1000笔的证券交易，规模就有7810万到2.63亿美元，还买入了重要的承包商 SpaceX 的股票。所以你看，8月中旬，难怪他的民调会低啊。其中有一项民调低的这个提问，就是 63% 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及其家族通过这种加密货币获利超过10亿美元，以及这种牟利是不恰当的。所以亮哥讲了，川普现在的民调只有33%。亮哥帮我们来看一看哦，美国民众压力很大，这个通货膨胀下不下来，美债利率又高，但是现在川普个人不仅吃的饱饱的，长得胖胖的，自己的荷包也鼓鼓的。
0: 63%的美国人认为他的金融获利是不正当的。63%。他也不在乎啊。
1: 嗯。
0: 反正他的支持度只有33%。我跟你讲啊，川普应该是心情不好了。
1: 嗯。
0: 对伊朗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了，赢不了，输不得，走不掉。困住了，
1: 嗯，
0: 我用我一个词来形容美国的处境了，伊朗在逼疯美国啊，
1: 嗯，川普都气胖了，
0: 赢不了，输不得，走不掉。那你处于焦虑当中，你最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吃，
0: 就是吃啊，
1: 嗯，
0: 用吃来缓解焦虑嘛，这多巴胺啊，
1: 嗯，
0: 这个有生理学上的根据的，而且他最爱的发言人要离职，李维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最近他那个特别助理娜塔莉·哈普对他示爱的公开的那个私人信，竟然被公开了，
1: 太肉麻了，那太肉麻了，公开信。
0: 那女生真的很崇拜他了，
1: 嗯。
0: 才35岁，那个女生真的蛮优秀。其实她这两个女生都蛮优秀，然后都是金头发，又长得不错啊。我觉得川普啊，大概心里会若有所思了。结果那个莱维特啊，还特别跟川普讲，说我不会离开你了。我虽然不做发言人，要回去当妈妈。可是我还是会参加 MAGA 公司，他 MAGA 有一个公司你知道吧，
1: 嗯，
0: 负责所有的选务活动等等，可是就不是他每天见得到的啦，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焦虑，只好拼命吃啦，可口可乐再喝啦，吃巧克力啦，干嘛干嘛。川普已经陆续出现几个生理上的症状，
1: 嗯，
0: 被人家拍了照，有好几张照片。
1: 对，上周有一些照片。
0: 他那个屁股上面装了一台机器，你知道？
1: 对，他那个上周我们带给大家看看，看过屁股有
0: 个西装都鼓起来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排泄有问题，或者失控啊？还有他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了，那现在就加上过度肥胖、血管跟代谢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坦白说了，年纪一大，思绪都会变得比较不犀利、不明快了。我现在都不能，亮哥今年65岁，我15岁之后就川普80岁。我在想我80岁的时候有没有川普的犀利啊，会不会像川普这样每天都在骂别人啊，他都忘了看自己啊，
1: 都忘了看自己才是重点。
0: 我觉得川普已经他发言已经有连续好几次明显都脱离状况。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他写了一个贴文啊，说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姆兹海峡，霍姆兹海峡已经开放了，霍姆兹海峡水底的所有的鱼雷、水雷都被我们清除了。
1: 是。
0: 结果美国最大的海运数据机构 Kepler 立刻发布一个数据，说这个礼拜天啊，上个礼拜天啊，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海运是零啊，
1: 对，
0: 立刻打脸。 你怎么会幻想说水雷已经清干净了？怎么可能嘛？你美国军舰又没有占领，你怎么可能清水雷？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我跟你讲啊，嗯，我以前说川普是幻想，现在已经进入妄想，你知道？
1: 痴心妄想，
0: 那很严重的。嗯，我们幻想叫 fantasy， 妄想叫 delusion， 你知道吗？delusion 在我们心理学就是一种病了。嗯，
1: 失智了，很多人说。
0: 我觉得就是我失去综合各种事证的判断，嗯嗯嗯，那不能接受现实嘛，那就躲到自己幻想的世界里面，这样
1: 好可怕，
0: 这个越来越严重嘛，嗯，那这个再严重就是幻听幻觉就开始，现在 delusion 是在脑袋里面，嗯，那接下来就幻听了，哎呀，我的卡洛琳李维特跟我说什么呀，事实上根本不在开始幻听了，
1: 霸权晚矣，霸权的没落从总统就可以看得出来，
0: 从领导人开始，
1: 从领导人开始，尤其是上一次拜登跟川普选举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了，哇哦，这个世界上的霸权美国只能从这两个老头当中必须得要选一个出来，都无法选了，结果选了川普上去之后呢，健康确实成问题，这个我们之后再做观察。不过现在美国有一个最新的政策要收紧了，可能会影响在美国的朋友们，大家仔细听好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0,000在2016到2026年间签发的已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 B1 和旅游 B2 签证。很绕口，对不对？就是你申请的是 B1 跟 B2 签证，但你留在美国，但是你最后呢是从这个签证当中去寻求美国的庇护，想要永久的留在美国。现在川普基本上有查了200,000个这样的一个签证，那么如果真的实施的话，会成为美国历史上单次最大规模的签证撤销。回到上一张图啊，这个是等一会儿再跟大家讲的。这一次呢，是由美国国务院跟国土安全局来共同推进的。为什么要国土安全局来推进哦？就意味着美国现在把签证记录、入境记录跟移民申请都结合起来，类似的规模可能扩大到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以及其他身份的转换者，这个是签证当中非常受到影响的一块。另一块就是下一张图，除了狠打击政治庇护的漏洞，川普政府也把矛头指向高度依赖外国高科技人才的 H1B 工作签证。这个签证川普之前是说每个人要收$100,000嘛，被法院给驳回了。现在这个东西呢，不由川普政府提了，现在由国土安全部来提了。$100,000 H1B 的签证费用的提案会在24号的时候提交，预计年底前就正式定稿。国土安全部是怎么说的？说这个签证的钱交来是给我们的，我们用来帮你调查一下，是包括一些边境的费用，包括一些我们执法的费用都会在这$100,000当中来支出。所以亮哥先帮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美国要启动最大规模的签证吊销行动了，影响面究竟有多广？因为我知道亮哥之前在美国留学，现在家人也在。
0: 我这个主要还是学生签证跟商务签证吧。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去美国吗？
1: 多少？
0: 6800万。所以这200,000人算什么？嗯，我认为对一般人是没有影响的，除非你要申请商务签证，嗯，还有留学签证啊。那个 H1B 啊，我估计是美国公司付为主啦。
1: 对，他是给公司交。
0: 一个外国人刚到美国毕业，你要去就业，你哪有$10,000啊？
1: 不，亮哥，
0: 所以公司可能。
1: 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我给公司$100,000，然后公司去给那个就是为就是买签就是买身份。
0: 我知道了，可是这种人不多了。 我跟你讲啊，你大学刚毕业，研究所刚毕业，你手上有10万美元现金的人真的不多了，
1: 当然，
0: 真的不多了。我跟你讲，他可能会跟公司签约了，比如说我每年退领多少，这个有可能的啊。那可是一定是由美国先公司先帮他垫，主要那这个一定会造成，如果经济没有那么好，那美国大部分的公司就不会愿意帮你预垫了。所以我估计啊，海外留学生要在美国工作的几率就会大幅下降，除非他家有钱啊，比如说拜托爸爸妈妈先代垫10万美金啊之类的。我认为这种人不会是多数，你如果说是台湾跟大陆，这种人可能有了，那可是一般国家我觉得不容易了，尤其还是第三世界所以这个很快就会考验中国大陆了，
1: 考验中国
0: 中
1: 大
0: 国
1: 陆，
0: 大陆要不要把这些人吸到大陆来？
1: 不是已经都开始，我觉得开始进行很久了。
0: 对，可是美国这个毕业之后，在美国越来越碰壁，
1: 留不下
0: 找不
1: 来。
0: 到好的工作，这个还没有蔚为潮流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布局了，因为中国大陆未来政府是准备了5兆人民币啊，要投资 AI 的数据中心呢，
1: 是的，
0: 这需要蛮多人才的了。我不认为这个会影响到一般赴美旅游的人呢，那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美国已经规定了，最多只能念4年，所以你一定要按时毕业，你不能够延长毕业，这个已经规定了，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是中国的毕业生我看尽量不要去美国吧，这个世界上可以去的国家那么多。
1: 很多人就留
0: 去
1: 下
0: 美
1: 来
0: 国，我
1: 了，
0: 跟你
1: 机
0: 讲，
1: 会也多啊，现在中国。
0: 上面我跟你讲一个数据我再帮大家泼点冷水了。纽约市New City 去年做了一个民调，有20%的亚裔。因为他们认不出 Chinese 或其他的 Asian 有20%的亚裔遭到肢体暴力、仇恨犯罪，54%的亚裔遭到口头暴力犯罪，这个是 New York City。纽约市，我是在我那个年代，我是常去的。因为我们耶鲁距离纽约市很近的，
1: 对。
0: 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可怕？拜托，我那个时候是1990到1995，
1: 美国最强盛的时候
0: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帝国末期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这个也是其中之一了。他开始排外，那对伊斯兰呢？伊斯兰现在在美国只有1.5%的人口，大概400多万。那美国几乎把它当做潜在的间谍恐怖
1: 恐
0: 分
1: 怖分
0: 子了，
1: 是。
0: 就这样在对待嘛。你就看到这个国家对外不顺了，就开始往内发作。民族熔炉这可是神话了，完全没有。美国内部现在非常明显，就是针对 Chinese 还有伊斯兰特别有敌意。那可是 Chinese 大家分不出来，所以有时候韩国人被打，有时候菲律宾人被打，有
1: 亚
0: 时候台
1: 裔。
0: 湾人被打，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美国了，所以我说，不要期待太高了。尤其是中国大陆我认为未来的科技战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你如果要进去敏感行业，或者是你进入比如说谷歌，然后谷歌到了某些比较尖端的科技部门，我估计你都进不去了。
1: 嗯，
0: 会越来越严重。
1: 因为它是20万份，不是说立刻吊销，它会进行调查。但是这个行动一旦开始了，它就是不可逆的，而且是从2016年开始到2026年，10年间。所以如果您是在美国，这个之前持商务签证跟这个旅行签证，然后有申请或者是已经拿到了所谓的庇护签证的话呢，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一定是，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重点的一个目标了。他们俩已经联合了，国土安全部跟国务院联合，所有的系统跟资料都是通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
0: 我跟你讲，三妹，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啊。
1: 嗯，
0: 他们觉得民主党太松了啦。
1: 一直以来他们都
0: 对民主党放，比如说庇护啦，
1: 是
0: 那些人，我举例了，比如说阿富汗。阿富汗拜登留下来庇护的人就高达20000人，
1: 嗯，
0: 就是曾经帮美国工作过的。川普政府不收啊，川普政府说这个干我屁事啊，
1: 美国优先嘛。
0: 可是问题说这个就是过河拆桥啊，
1: 嗯，
0: 哎，他们帮美国做过事，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眼中，你就可能是间谍。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民主党政权那个什么 USAID 啊、留下来的一堆人啊。那所以你看那个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的资料要比对嘛。
1: 对，全
0: 他要把你这些人删掉了。
1: 对。联合。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帝国真的是可怕、
1: 嗯、
0: 讲话不算话的。
1: 嗯，没有，你讲话算什么话？美加墨签证不是这美加墨边境协议都能够，你在那个协议里面的免税都不给你免税的，你更何况这个你寻求庇护的这些人查10年倒查，
0: 三妹那个有生命，那个有生命危险呢、欸，拜托。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政权太可怕了。
1: 嗯，亮哥，最后一个话题，简单的帮我们来聊一下吧，美债啊，贝森特上一周。进行了一次这个回购美债的操作，但是没有能够有效的压制美国长债的这个收益率，反而催生出了黄金跟比特币的货币的贬值交易。我看30年期的美国利率国债利率已经反弹到5.24%了，所以呢现在市场反而比较倾向于美联储 Walsh 在这一周的讲话，如果没有办法给通胀路径给出明确的信号，长端美债的抛售可能会加剧。所以现在有就是媒体透露了，而且这个媒体是根据财政部的资深官员的透露说，贝森特想要动用近1兆美元的财政部的一般账户 TGA 资金扩大买回债券。 TGA 是什么意思哦？它类似于政府的一个活期账户，相当于是应急储备金，资金来源呢是以征收的一个税收，如果真的动用了，就说明美国财政部开始托底债市，并不想等美联储的降息了。所以今天我看到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Ray Dalio 再一次的预警了，他说美债问题正在朝危机逼近，如果现况还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救市无效的话，债务危机可能在未来3年内爆发，上下浮动差不多2年吧，所以很有可能在1年内爆发。所以他建议投资人是降低债券等债务类资产的配置，提高黄金比重，并持有少量的比特币。我们在这边呢不做任何的资产配置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一些
0: 建议，
1: 但是不过还是亮哥就大的一个经济面向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个回购无效、
1: 嗯、
0: 你只有40亿能干嘛，美债有多大对不对，那 TGA 比较大了、
1: 嗯、
0: TGA 你刚刚讲1兆，
1: 接近
0: 大概是9500亿了，
1: 是，
0: 可是9500亿不是说你可以全部丢进来啊，不是啊，你这个还要那个周转政府的所有的周转资金啊，所以有人有做了一个估计了，说这个 TGA 啊，贝森特要投入 这个对美在做回购的资金啊，
1: 嗯，
0: 大概是2000到5000亿中间啊，
1: 嗯，
0: 如果只有2000亿，那这个是最容易操作。如果是3000到4000亿，那这个就要留意了。如果超过4000亿。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

0: 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l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好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
2: 是，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童老师这周过得忙碌吗？好不好？然后学校上课的情景，稍后呢您也为我们大家来形容形容。
3: 好，这几周非常忙啊。这一周呢我们就是7月份中旬刚刚开学嘛，下学期。那么现在呢8月初，这刚八月初啊，刚刚开学下学期。我们这周呢报名的人就不少，就报明年的了，明年初的了啊。所以我觉得挺高兴的，挺好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就开始了报名，紧锣密鼓的，我觉得非常好啊。
2: 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应该有计划的，
3: 对
2: 吧？
3: 对对对。现在报名呢，到明年呢，那么我觉得他，比如说啊，有的朋友说啊，我想回去一趟，圣诞节呀、元旦呢，我说可以，您现在报好了名，您就可以走了。那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学，您就可以回来了。恐怕您可能在国内过年，恐怕还不行啊，这边要开学了。他说没事儿啊，我这个。元旦阳历年回去就行了。我说那就行了，挺好，那没问题，省得您过完年以后，您也新年过完您回来再着急报名，现在把名报了这是最好的时候。
2: 是，提前准备好。
3: 对，
2: 童老师，我们从中国来到新西兰移民也是很多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观察到这边的教育哈、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3: 是，但我发现了有几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边的学校呢有点呢就是还是按照那个过去啊那种老的方式，比如说小朋友刚刚入学，那大一点的年级的呢那个同学呢就会带着这个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带你认识学校的操场什么那种室内的运动室啊，带他们看学校的一些环境啊，大的同学来带小同学，然后小同学呢对高年级同学也很尊重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的。星期一的时候老师呢都在门口站着，各班门口站着等着学生进来，然后把学生领进去，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2: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大学生哈，带着小学生哈，年龄小一点的。我也想到哈，就是经常也观察到，就是在学校的门口，你过马路的时候都是大班的孩子，
3: 对
2: 啊，在那儿做那个过马路怎么样
3: 引导
2: 车先停下来哈，这杆儿要落下来啊，再说指令说可以穿过马路，然后再过。
3: 对，
2: 这会儿时候呢也都有一个老师在那边来哈陪着。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大班的孩子 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啊。
3: 对对、
2: 嗯、
3: 就是年龄的长大一点一点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互相帮助，我觉得特别好，大的学生带小的，小的长大了再带小的，我觉得特别好。还有呢，就有的学校就是那种就是私立学校哈，每周一他们那个校长都站在学校的门口，
2: 嗯，
3: 迎接学生来，那些小朋友全都说，哎，校长好，都是说这个啊 ，principal， 哎，都那样叫，还鞠躬，我觉得特别好，哎，就从小哈就让小孩子就成长过程中就懂得尊重人呐、啊，啊，那个对比他年长的。不管是同学呀、啊、老师啊，都要很有礼貌，我觉得特别好。
2: 嗯，您说到的是，学生呢，对老师要有礼貌。
3: 嗯，
2: 但是我自己也观察到，我觉得很多家长哈、啊，从我们中国来到了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都适应了。
3: 对，
2: 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是要改变，就
3: 是。
2: 是方式方法哈、啊，跟孩子讲话的方式啊，
3: 对，
2: 还有自己原来的性格是不是、
3: 嗯嗯、
2: 您觉得是不是有很多都有变化的
3: 对
2: 吧，
3: 因为就说小孩子顽皮呀、啊、或者不听话呀、
2: 嗯、
3: 或者是跟家长顶嘴呀、啊、这都是小孩成长过程中每个孩子都经历的，不是说就你家一个孩子这样，每个孩子都经历的。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可以呢容忍他啊。犟嘴呀、啊、顶嘴呀、啊、那有些家长他不容忍，他不容忍呢他就会跟孩子老嚷老嚷，哎呀嚷嚷嚷嚷。后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嚷嚷有效果吗？可能刚开始有效果，那以后你嚷嚷就嚷嚷孩子都皮了，他还会有效果吗？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我有时候说，我说别嚷嚷，你嚷嚷他就真听了吗？他不是还不理你，跟着嚷嚷好半天，你还不如呢换一种方式啊，
2: 是
3: 啊，换一种方式去引导他啊，哎，跟他玩啊或者怎么样。他是小孩子有脾气，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什么，允许，因为大人还有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等他发过脾气以后，你再来找他，跟他讲，不要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跟他硬碰硬啊，嚷嚷叫唤，那他可能也会跟你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哎，换一种方式来引导，就是自我反省，看看我这个方式行不行，好不好？不好，那我换一种方式啊。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要从自己做起，你要自己看看我这么做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好不好啊。如果你自己不反省的话，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老是看自己的优点，拿自己优点去跟别人的不足比。真的很多的，哎，我还念什么呢，我还会这个呢，他还不会呢，是不是能碰上这样的？他不说人家那个下棋得了冠军啊，那我这个还行呢，他还不会呢，那我还会做饭呢。哎，经常有人这样的，比如说小朋友的点点进步，点点滴滴，那个有一点进步哈，他看不见啊，那我这个还比他好呢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拿你的优势跟人家弱势比，那你怎么看不到别人的优势呢？你的不足，我想，哎呀，这地方我不足，下次我努力，我追上他，这样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反正我是这么想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有很多嗯，我就看家长嚷嚷嚷嚷，哎呦，你从他们家门口一过你就听他们家那嗷嗷嗷嚷嚷的。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换一种方法吧，你嚷嚷真有作用吗？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
2: 嗯，这个方式方法教育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3: 嗯嗯，
2: 刚才童老师也为大家分享了哈，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家长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工作压力呀、
3: 嗯，
2: 或者是家里的金钱关系呀、
3: 嗯，
2: 金钱的这种压力呀，哈、
3: 嗯，
2: 都会有。但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压力，你千万不要加在孩子身上，
3: 对，
2: 对不对？
3: 是是是。
2: 那你的孩子来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
2: 你的孩子都是你眼中应该是最优秀的，
3: 是是，
2: 所以呢要 经常的鼓励孩子，
3: 对，
2: 也是从小细节方面哈，观察孩子哈，引导孩子，对吧？
3: 嗯，
2: 然后我们移民到一个国家，那安全、平安、孩子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嗯，
3: 是。你看很多洋人吧，你看一个妈妈啊，推着三个小孩子，就是有走着的，有推着的，什么，有哥哥呀、妹妹呀什么的。但是呢，你看那个妈妈对孩子都和颜悦色的，都不是，你也不能说她二十四小时都是和颜悦色，但最起码她跟孩子还是小声说话啊。这个那个，你看她哭，他们呢也不说什么，直接抱起来孩子就走。就比如说孩子哇哇哇哭，咱也经常在街上看着超市里看到他们抱起孩子就出去，就不会在人多的地方让孩子让哇哇哇玩命的哭，他就会抱出去，抱到车里去跟他讲啊，慢慢慢慢说啊什么的。而我觉得蛮好的，真的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他们洋人孩子，哎呦可乖了。但是呢，你我不能说我不相信那孩子他不会调皮不会淘气，都会。但是呢，人家的爸爸妈妈就抱过来以后跟孩子说，哎，小声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孩子马上就好了，人也没那嗷嗷嗷嚷嚷嚷嚷，完了以后又喊又叫的，那孩子也是又哭又闹的，不能这样。
2: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哈，再加上我们是因为确实是东西方哈，我们要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呢，哎，当地的好的我们自己要
3: 学习，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啊，
3: 把我们原居地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2: 是
3: 让那些糟粕的东西去其糟粕嘛，就把不好的东西咱们都把它忽略去掉，把好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好，这叫东西方文化的结合。
2: 对的对的。童老师，咱们前几集节目当中哈都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骗子哈，
3: 对，
2: 这个防骗啊，防诈。但是最近确实是
3: 特别多，
2: 他就是说这个骗子就各种的方式哈，
3: 对，
2: 还变化蛮大的。
3: 对、
2: 嗯、
3: 最近我接的电话还是家庭医生呢，他告我是你的家庭医生啊，你有一笔钱挂号费没有付啊，你的药费没有付。我说我们这什么药费没有付啊，挂号费没有付不可能啊。所以呢一听这就是诈骗的。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经常就是接大使馆的啊，还有你有 parcel 啊，说你的 parcel 来了，你怎么样，你
2: 全是快递来了、
3: 啊、都是快递啊。最近呢还有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说那个几点钟几点钟好，等一会儿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这有一电话进来，待会儿再一打电话啊，说一会儿你到我办公室来，哎，那个我们谈一个生意，上次那个事儿你还有尾款没付给我呢，你要付我尾款，这都哪和哪儿啊，我说的。真的就这种最近这种诈骗电话接了不少。
2: 所以童老师和我呢在此呢再次跟大家多讲讲，一定要小心啊，
3: 对
2: 这些骗子。
3: 对对 对, 对、
2: 嗯、
3: 这些骗术是越来越高超，所以呢就防不胜防。就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学生说哈，说你在是来电话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你马上接，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不认识，你等一两分钟再接，你让他想一想，你接听以后不说话，他着急他说话，那么你一听这是诈骗电话，那么你就挂了。如果你要是知道是找你有事儿的，你再接，这倒是也是个方式。
2: 哎，这个方法好。
3: 哎，
2: 说
3: 你
2: 先听他说。
3: 哎、
2: 啊，
3: 先听他说，你不要着急。你一接电话，你别就喂谁呀？不用先这样，摁了以后先不说话，他里边就着急，哎，就要跟你说这说那了。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听一下再说话呢。
2: 一听是感觉不对
3: 啊，
2: 你就挂了。是生人，又不是说是家里人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找你哈，那就不要跟他纠缠。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2: 还有呢， 现在目前的还是冬天哈，还再次提醒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过马路要小心。
3: 最近这几天好像很冷啊，最近这几天好像是咱们今年冬天最冷的几天
2: 对，8月哈，
3: 啊，
2: 还是，冬天这个，还是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冷啊。一
3: 好
2: 般的
3: 像
2: 到9月以后，慢慢的就会好一点了哈。
3: 每年都是6、7月份冷，今年好像晚冬了，今年好8月才冷，
2: 晚一点了哈啊，所以大家也要冬季了，注意保暖哈，多吃点热乎的东西哈，注意把身体这个养的这个健健康康的
3: 非常好，
2: 啊。那童老师，我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一会
3: 好，
2: 儿我们再回来？
3: 好，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很热闹，童老师呢，也是您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建议哈，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呢，是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那童老师，我们继续聊，因为您说了。最近呢，学校招生呢，每周都有新的学生来报名哈。那您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咱们学校最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情景和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呀？跟大家讲讲。
3: 这周还挺不错啊。我们这几周呢，我们的学习气氛也特别高涨，而且呢，就是我们不是有分两波，一波呢是拿学生津贴的。啊，一波呢是不拿学生津贴的，那么不拿学生津贴的呢，大家就是免费来学习英文，学口语，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张得开嘴，一定要张嘴，语言嘛，你不说的话，它就不叫语言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语班呢特别好，而且特别热闹。那我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张嘴。我教一些，之前我也跟书里说过哈，教一些短语短句呀，为了便于大家记忆。现在呢，教一些小诗，这些小诗呢，一个呢是让大家呢就进入到这个我就想让大家呢都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我张嘴，我不管我说多说少，我呢一定要讲清楚，还一个呢讲得准确。那么你张嘴，那从这个一段一段的小诗小文里面呢，你能获得一点乐趣。就这些小诗小文呢，有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的一种心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小情诗，还有这种诗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小资，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就大家呢都特别喜欢学啊。今天呢，我就讲，就说，哎，这个小诗里头，也就是说这个爱呢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数学题里头，它是一种难解的题。那么，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战争，爱是战争。那在化学里面呢，爱是一种反应。那么，在我心里呢，爱就是你。然后，哦呦，大家这小文儿，我说大家都得要说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因为呢，你记得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份爱，那个爱，不管是爱你的家庭，还是爱你的子女，还是爱你的父母，它都是爱。所以呢，就是说把这个爱要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你就要把这首诗读得特别美，特别好。今天就给我一 shock。就为什么就真的大家真的读得特别好，
2: 可努力哈、
3: 可努力了哎，然后就把最后一句哈啊，就是你在我心里，就说我的心里就只有你，哎呦，就那个我心里只有你，那个大家伙说都给说出来啊，都把你的心里那个一份爱要把它代表出来。表情都得有，哇！今天说的特别好，我说今天 大家说的特别好，给大家点个赞啊！今天咱们这段文就过去了，哎呦，大家特高兴，鼓掌，哎呦，真好，终于过去了。所以经常我们有这个情景，昨天呢就是两个人对话 ABAB 情景，就是什么呢？我去上餐厅，我点这个水，你是要 tap water 还是 still water 还是 sparkling water 啊？ tap water 福瑞， still water 呢不否认。什么叫 still water? 就是瓶装水或者是罐装水。sparkling water 呢就咱们说的泡气泡水苏打水。那就是这女的就说那我就要 still water。后来这个他旁边这个先生跟他说 still water 可是不否认的。他就说 water 能有多少钱呢？好，等到账单一来 ,14 块。他不干了。14块就这个惊讶的不得了。那么说那你哎付完后来这说这一瓶水不够喝呀，那人就问他是不是还要一个 another bottle, 他马上说 tap, definite tap, 我要 tap water, 我不能再要 bottle 了，就这个哎马上制止人家 tap, 哎这个我就让大家练这个啊，两个人情景对话，这是一种情景嘛，哎也还可以，没有我心目中觉得那么好没有，但是我回家让大家回家练，这就是咱们的作业。下周来那可就不能是这样的了，大家一定把那个进入到情景里面去，所以大家都挺好的，特别的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作业。
2: 能看出来哈，这个学校的这个情景上课的情景非常的轻松的。
3: 对，特别好，就是两个人一对一，你是 A, 我是 B, 那么下一次就是我是 A, 你是 B, 两个人调换，不能说你老是 A, 我老是 B, 我老是 A, 你老是 B, 不行，就是大家换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学生特别高兴，可高兴。
2: 学英文呢就是要哎，在大家在一起哈，
3: 对对，
2: 这样的话呢，越学越有劲儿，
3: 对，热热闹闹的，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种的特别好，而且呢，哎，谁要没说对，要说的不对哈，大家都帮我监督，哎，他没说。老师他还没张嘴呢，他还没说呢，老师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很好玩，特别逗，每个人都当裁判可好了。特别好。
2: 您还是为我们大家哈，尤其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没有到过您的学校去看过呢哈。
3: 是是。
2: 我相信也是听众朋友听到童老师这么讲的这个上课的这有趣的这种的情景哈，多么愉快的课时啊。
3: 真的非常好。对。
2: 那童老师是不是多为我们讲一讲您三个学校的这个目前都有什么课程啊，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哈，我们西区呢现在是 level 3, 那么下学期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下学期我们也有比较低的课程了，有什么 foundation 啊 level 1啊什么的，主要是靠看报名的人数。那么中区和东区 Pineal 这一个学校呢，那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是最棒的，也是人数最多的。那它是各个 level 都有啊，全都有，非常全。那南区这个学校呢，我们呢那边呢主要是就是咱们政府给我们送来的一些就是问题少年。我们那边专门都带的这些孩子，就是很多中学啊，他们不愿意要的，有霸凌的啦，有什么那个反正就是毛病的啦，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学校不收的，那么就都送到我们这边，我们南区那边学校主要都是针对这些孩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西区和中区的就任务比较艰巨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准备好了可以来学上学了那么您首选就是我们 Target 啊，我们也 Target 也欢迎您随时到来，欢迎大家，特别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啊。
2: 对，再次提醒呢 ，Target 语言学院呢，英文呢是免费的，
3: 对，这个是免费的。然后呢，还呢65岁以下啊，您没有收入的，没有工作的，那么您还可以呢领到学生津贴，
2: 是学校帮您呢
3: 帮您申请，对，
2: 学生津贴，
3: 对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 那就请您选择我们 Target Education。
2: 是，轻松学习，愉
3: 快
2: 生
3: 活。生
2: 活
3: 对、
2: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口号。
3: 对对对，嗯
2: 嗯。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讲一下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3: 好，我的电话是021-386-168，021-386-168。
2: 啊，我们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淑丽，谢谢听众朋友。
2: 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Target 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的电话呢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文呢，就请您找童老师。依颂按摩椅有好消息了，依颂按摩椅庆祝九周年，最低打四折大优惠活动开始了。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家里又硬又没效果的旧的这个按摩椅，马上以旧换新科技。一送音波按摩椅立即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肌肉筋骨呢，还与这个细胞啊，真正为你呢改善健康了。超舒适超好效果，就选一送音波按摩椅。欢迎您到Highland Park 总店体验选购电话是095329777 095329777。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我们赞助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坚妮贾女士。坚妮呢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世界上的这个有趣儿的事情哈，还有世界上的这些美丽的画面啊，世界上的建筑，好多好多的他去过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看世界，喜欢看世界的人啊，像我们呢都是在家里待的时间比较多哈，没见过那么多的世面，所以呢我们呢请来坚妮呢多给我们大家讲讲啊。他给我们讲了，上次讲的是欧洲，对吧？那我相信呢今天呢他还会给大家分享更精彩的啊他看过的地方。欢迎您啊，坚妮。
10: 谢谢淑丽姐，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坚妮。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又来分享我的旅游故事。
2: 您今天旅游故事要把我们带到哪个地方呢？
10: 今天呢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意大利的这个有名的水城威尼斯。我记得上一次我分享了一部分它神奇的这个地下水下森林是怎么支撑这个城市的。今天我更愿意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威尼斯的一段可以说是心灵的一种触碰的感觉吧。
2: 所以威尼斯呢是非常美丽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它四面都有水的水城啊？
10: 对的，它是它闻名就是闻名在水之城。在上边呢是你是看不到我们经常会熟悉的街道汽车，经常你会看到的都是小小的水路或者是大运河。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起说起现在离开最后一次去威尼斯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呢我依然能够感受到一次我非常奇特的奇妙的一种对我内心的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威尼斯的一个300多年的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天价咖啡之后的感受。
2: 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哈，到哪个城市去看世界的时候旅游啊，那您是都是一定要买杯咖啡坐下来好好的这个品味，是不是？
10: 是的呀。因为威尼斯哈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有300多年历史的咖啡店，它的一个是它的位置，再一个是它的历史。去了威尼斯每一个人必定要打卡的就是它那个圣马克广场，因为威尼斯非常著名的几个大的建筑都是在那里。然后呢这个百年的咖啡店因为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地理位置哈，也等于说是它见证了整个威尼斯的发达到衰落到起伏的又一次的发达，就是说它是一个活的见证历史的一个地方。所以每一个旅人到了威尼斯这个咖啡店一定是要去打卡的，然后去观赏。我为什么要说是观赏哈，不是说是进去坐一坐。确实有一大部分旅游的游客呢 被那杯咖啡的价格却步了，因为你不进去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咖啡店的，然后一看到价格，哇，那就照照照片打打卡就算了。
2: 那既然去到那里了，为什么不去喝一杯呢？
10: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里边。我给您举个例子哈，事实上在欧洲呢，一般的一杯咖啡就是在正常的价格是2欧元，就是小巷里边人家旅游景点就是在5欧元，而这个我讲的这个300多年的咖啡店，咱们中文应该把它翻成叫花神咖啡店，一杯咖啡起步的价格是14欧元。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纽币28纽币，然后如果因为它这个奇特就在它每天都会有一个高质量的现场乐队，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奏家在现场演奏古典音乐。假如您要是坐在乐队中间的这个座位，还有一个7欧元的座位费。所以呢，这个价格加在起来就是几十纽币的价格喝一杯咖啡。所以很多游客因为它是敞开的嘛，就是照照照片，你不喝咖啡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也可以照照照片打打卡都没有问题。所以大部分游客就是一想，哎呀，这个价格那就而且最主要咖啡也是很一般啊，我是要这样实事求是的讲。
2: 这个闻名世界的花神咖啡馆哈，其实呢，你刚才说到的，它咖啡厅呢，一般呢都是放点轻音乐哈，那都是肯定的是这个大喇叭里头的放的哈。但是它这间呢，为什么贵呢？它就是由现场的来演奏哈，
10: 对
2: 吧？对，
10: 现场的乐队那种氛围感确实是很到位的。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游客就是仅仅我们可以站在那里听听拍一个录像。我呢，哎呀，我心想也就只此一次吧，我还是要体验一下它咖啡的味道，想品尝一下这个咖啡的这个到底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的咖啡到底是有不同的味道吗？所以呢，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就买了一套咖啡。其实它的这个这是这个起步的咖啡，您可以看到我这个照片，它的器具非常的精美，这也是氛围感拉满，就是给你一种体验啊。先想一想14欧元，还 OK 吧。然后呢，但是我要实事求是讲，我从一个咖啡控的角度来说，咖啡的味道确实是一般般，但是有一点却让我感到很奇特。就是呢，当时我去威尼斯之前呢，大家都在讲，已经当地的岛人应该都搬离的岛，因为大家有了地方都是去开商铺了。然后我在这边坐着喝咖啡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并不光是游客哦，里边有很多就是当地的威尼斯人在喝咖啡。那您觉得奇怪吗？我明明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一杯5-6欧元的咖啡，我干嘛要在这里要买一个14？起步价是14啊，它有各种，你要各种加了其他东西的，那就是更贵一点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呢？所以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好奇。
2: 所以，哎呦，不好意思，所以你说到的这个哈，当地人实际上他呢也是很喜欢坐在这个我们就叫说你介绍的这个花神咖啡馆哈，因为他呢确实是看到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图片的分享哈，他呢确实是他的这个用具哈，咖啡的这个用具是非常精致的，然后呢又有现场这个乐队来演奏，那它整个的这个环境让你坐在这里头就是一种最高的享受，是不是？
10: 对，是这样的享受。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有一个疑问，这是对游客来说，因为游客是很多的呀，那个地方是非常嘈杂的，加上音乐加上人流，如果要是一个旅人坐在这里，比如像我来体验一下，那我看到就是类似我图片中的这位当地的穿着优雅的 这个当地的这个先生，白衣黑帽先生，我就在想，他咖啡的味道一般，价格却比别的地方要高出几倍来，他为什么还愿意坐在这里？他不嫌繁杂。我就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就在这样体验。然后在我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不知不觉的，哎，我突然觉得我就静下来了。我突然感觉到这个300多年的这个咖啡店的神奇可能就是在这里。
11: 嗯，
1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咖啡店，像歌德他曾经也来过，拜伦也来过，我一段一段的我就在想这些古人，这些诗人，这些文化人，然后慢慢的我的心就突然沉静下来了，我就感觉我是好像跟300多年在这里经过的这些旅人也好，名人也好，好像有了一次历史的对话。神奇的事情就是在我静静的完成了这样的一段仿佛一段对话之后，我的心突然好像被神奇的触动一下，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感觉哈，就是那种麻酥酥的感觉。但是你在过后你突然发现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心突然变得很纯净的一种瞬间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就更加，这种神奇的力量让我觉得我要更加的珍惜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和这种触碰，然后更热爱这个世界。走在哪里，这个旅行不是说你到一个真正的打卡地，而是你在不经意的这种瞬间，它突然的给你这种触碰，让你心变得轻松，让你的心变得清澈。这就是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在这个300多年咖啡店经历的这种一种奇特的感觉。
11: 嗯，所以通过你自己讲的这个体会哈，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不光是看了景点哈，看到这个咖啡厅啊，看到人坐在那里，那你呢，慢慢的你就有了这种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是不是？
10: 是的。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哈，就说哎呀，那个咖啡店咖啡那么贵，照个照片打个卡算了，值不值得去喝那个咖啡呢？我经常我就会这么讲，就如果你仅仅就是打卡，你就不用想咖啡的事儿，但是你打卡打的只是表面的一个表面的风景和建筑。如果真的有机会，我真的希望每一个有机会到那个咖啡店的客人呢，能够静静的坐下来喝上一杯咖啡。你这个时候你打卡的不是表面的风景，而是你真正的体会到已经有300年的威尼斯的那个人间烟火。
11: 是啊，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请来了坚妮贾女士。坚妮，我们继续聊啊。
10: 好嘞，下一段呢，我特别想分享一段，就是去那个威尼斯一个网红打卡的书店。网红打卡书店叫沉船书店。好奇嘛，我本身也喜欢读书，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的找在那里，因为就迷路容易迷路嘛。这个地方呢，你一定要根据地图，再加上要问当地人，你才能够在不走弯路的情况下尽快的找到这个沉船书店。实际上我到了这个书店之后呢，我很震撼的就是哈，两壁就是我一进去，它两边全是被水淹过的这个书，说是叫沉船书店，我好奇是沉过船吗？后来呢，我发现这个书店的陈列很有意思，他把一些已经不能看的，就是被水淹过的这个书呢，作为装饰，其他的新的书呢，它会盛在木桶里，或者是废弃的那个废弃的威尼斯有名的这个两头尖船，贡德拉的里边，或者是一定要把它用 废弃的浴缸，我觉得好有意思。然后我就和这个店主聊聊天，他才跟我讲是什么原因啊？因为威尼斯每年的秋季到冬季有一个这个潮汐季，潮汐季的时候往往的这个大水都会蔓延到威尼斯的表面，尤其大家在视频上可能经常会看到圣马可广场，你甚至要穿着雨靴才能去，实际上那是正常，每年威尼斯都有这个季节。所以这个沉船书店呢，它当时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发生，就是这个书店被潮汐的大水全部淹没了，但是呢店主呢就是也是他的祖先了，他们还是喜欢这个书，他们就突发奇想，然后把新的书为了避免被水淹，他们就以这种奇特的陈列方式来陈列这种新的书，所以这点让我觉得好有意思。有些地方打卡不是表面去打卡，然后你还可以去打卡它背后有趣的故事，所以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旅游，去深挖一些表面风景背后的故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1: 因为你说到这个网红书店哈，确实是书店应该说是禁止有水，是不是啊？因为那书呢一着水了，那
10: 没
11: 办法了哈。
10: 对啊，
11: 然后他这个书店呢还坐着在水当中，那潮汐的季节来的时候就是一层哈都会进水了，所以要把这个书呢都要举高一点哈，
10: 对，
11: 或者是装在水桶里头啊，或者是啊摆
10: 在浴缸
11: 浴缸啊
10: 公的拉的废弃的船里边，这反倒让他本来心想哇书店被淹了可能是一种祸事，也在没有被淹之前这个书店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反倒被淹之后这种突发奇想它还是一道原来被淹过之后的这种废弃的样子，呈现出一种新的陈列方式，让它却举世闻名了。
11: 是，所以呢你提到的这个哈，我们折回头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哈，我们无论任何的时候，或者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烦恼，还有呢生意上是不是赚钱，最近啊我赚的是小小的了哈，比过去少了一点哈，他是不是心里头有一些难受呢？你再想想这一个书店，这个老板多难呢，经营这个是不是每天得把这书呢哈按照季节我们还得举高点，我们怎么样的水别进过来哈，所以呢那他应该是这个身心得有多么的啊，我们就叫内心得多么的强大呀，是不是？所以做这个又小生意哈，那这个书呢一天能卖几本啊，是不是？那您看了看买书了吗？
10: 我确实也是买书了，我还买了不少书，而且我观察了一下这个书店是人非常多的，
11: 人非常多，是不是大家网红嘛哈，网红这个书店哈，因为是不是大家都慕名到那里去，一看这种情况
10: 多多少少的
11: 多多少少
10: 都要买一点
11: 买一点啊，
10: 所以这一点也让我有一种感触。即便我们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碰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那不一定就是真的到了我们的谷底，那也许就是我们反弹的契机。你回观这个沉船书店，它当时被淹了，这是等于说是这灭顶之灾，但是它却从这个谷底利用新的想法成了一个现在比他以前没有被淹之前还要好的一种生意状态。
11: 是，
10: 所以我们这可以回到我们中国的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所有的一切那必是有原因的，也许您眼前经历
1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lly's Drug Long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

99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0: 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0: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
3: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好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
2: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

0: 周二，欢迎大家锁定三妹说亮话，谢谢大家的支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所有的人或者是川普美方都在期待中方领导人去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之前，现在路透社突然传出来了，中方领导人要先去印度，并且会带一个庞大的400人的代表团去。所以今天的节目有请到亮哥帮我们做解读，亮哥午安。
1: 三妹好，各位网友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哎，感谢亮哥的支持哦。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中国这一步战略的布局，大家会怎么样的看？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的评论说，千万不要去啊，也不要带那么大的庞大的代表团去。图带给大家哦，这个是路透社的爆料，说中方领导人可能会率领大约400人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印度，但是最终的行程安排以及中印两国是否举行双边会谈和相关议程，目前还有待确定。中国外交部是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支持现任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今年的金砖国家峰会。金砖峰会应该是在今年9月13号到14号这两天举行哦。而中方领导人上一次在2019年访问印度的时候呢，当时的随行官员不到200人，如果这次到400人的话，的访问规模是翻了一倍，而且中方已经是暌违7年没有去这个印度了。其实2019年是最近一次的中方领导人访印度，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发生了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自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致命的边境肢体冲突，其中3名中国军人士兵。陈红军、程祥荣、肖思远毫不畏惧，英勇斗争，直至壮烈牺牲。另外一名士兵叫做王卓冉，在渡河前去支援的途中，为救助战友牺牲了。我们来看到，时间又来到了去年2025年的8月，当时印度莫迪总理时隔7年首次访华，让两国关系逐步的得到改善。但外交关系的回暖并不等于互信的恢复哦。图中看到的事情是印度外长提到的正就企业签证延误的问题来和中国进行磋商。啥意思？就是新德里呢就传出一些消息，说印度企业人员申请中国商务签证受到阻碍，有人说商务签证的拒签率高达95%，这么高的拒签率，因为他们跟中国有一些合作嘛，高管，所以呢，不得不把这些会议地点转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甚至是中国香港来举行。尤其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印度这个国家哦。说点近期的事件吧。2025有一个特别金砖国家会议，所有的就是最高领导人都要参加，谈的是美国关税，印度说或莫迪说我不去，以色列的问题莫迪也不参加，但是印度又想借金砖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一边呢又金砖里面的涉美跟涉以的问题他又不参与，所以亮哥帮我们看看，如果这一次中方领导人高规格去参会了，我们如何来思考中方的一些布局？
1: 这个大陆民众对这个大陆访印度或者访美，坦白讲都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了。那个上次你记不记得2017啊，去访问川普的海湖山庄，那2018就贸易战了，对不对？
0: 是的。
1: 2019也是一样高规格跟莫迪见面，2020中印就冲突了。所以我觉得怪不得你那边留言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啊，说啊要小心啊小心啊，
0: 不要去啦，都在讲大家，我看到
1: 这个可以理解啦，因为这个我们提一下我们的郑元兄啊，我们蔡正元老师啊以前就用三个字形容印度嘛，说印度就是海底捞啦，全球捞，他这个国家就是到处投机了啊，那没有一个稳定的全球的架构或者战略的观点， 尤其跟中国大陆，就给人感觉高度不稳定嘛。哦，坦白讲，最近日本也感受到印度的不稳定，
0: 吓死
1: 日本也开始感受到了。所以我在跟你讲啊，我觉得中国大陆会有这样的安排，可能有两种考虑了。第一个就是9月12、13，大概是金砖嘛，金砖本来就要去，那因为跟印度有7年没有见面了，那上次是带200个代表团，这次是400个，那就意味着全方位的问题都要讨论的了，这可能会包括。我们广义讲了，包括商务啊、金融啊、能源啊、科技啊、外交啊，还有安全议题啊，至少要有几个议题要有成果了啊，比如说资源跟签证啊、投资啊、投资的保护了啊，还有边境，边境冲突的降级措施了，那为什么中方认为要去啊？
0: 是。
1: 我觉得是要避免美国搞鬼了，就是印度常常会变成美国的筹码，所以我就先去稳住中印关系，让美国不要拿印度来作怪了。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应该说是战术面的吧？那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战略面，因为11月啊。在深圳要举办 APEC 嘛，
0: 是。
1: 我认为中国大陆啊，这是习近平去美国并没有打算要去联合国发表演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在金砖做演讲，也就是说，
0: 全球治理的方面的，
1: 就从金砖，因为金砖才是全球南方的一个专属会议嘛，那 APEC 是针对整个亚太地区嘛，这个性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要开大局咯。
0: 开大局，
1: 就是要把他对，我坦白说啊，
0: 引领，
1: 我认为中国美国啊，中美的这个消长或者博弈啊，我认为2026年已经走到了临界点。你看那个经贸战、科技战，还有双方的军力相持，那中国大陆就利用美国跟伊朗在打仗，这个不声不响就把羚羊交给填海造陆了。南海最大的军事基地，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啊，再布一个大局了，就说我2026大概跟你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了，那我要把我的大局撑大了。所以我认为啊，今年的金砖会议还有11月的 APEC 会议可能都会有惊天动地的新闻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中国大陆可能要对全球南方做什么样的宣布了，然后呢，顺便就把全球南方最难搞的国家搞定，这个国家就印度嘛，那中国大陆在金砖会议发言的分量，以及在全球南方的分量，那当然远超过印度嘛，
0: 是，
1: 所以在金砖会议一定会得到支持，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在布这一局棋了，那11月 APEC 啊，还有另外一个大棋，很多人都在关注啊，因为中方是主办国啊，主办国一定有自己的主旨演讲嘛，
0: 是的，
1: 还有主办国可以邀请非会员国家参加，你认为中国会不会邀请北朝鲜参加？
0: 川普已经在期待了，只能说。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有趣了。这个叫什么？捷足先登。我让北朝鲜来出席 APEC。 那这个局比他见川普要大多了吧？
0: 对。
1: 那如果你美国还不愿意对北朝鲜取消部分的制裁，那对不起啊，北朝鲜就要投向中国妈妈的怀抱了。
0: 是，也不是说投向中国怀抱，
1: 中国，我中国就愿意跟北朝鲜建立一个经济合作的关系嘛，而且俄罗斯也在，
0: 嗯嗯，
1: 爸爸在，妈妈在，你不要忘了李在明也在，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是轰动世界的新闻，
0: 哦，
1: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你寄给我说，哇靠，去印度要去400人啊，
0: 对，虽然没有成定局，但是已经有这个消息面放出来了。
1: 我觉得肯定是比2019那200人要多得多了。我觉得大概就中国大陆要借由金砖会议，那对全球南方要发表他的战略布局。
0: 对。
1: 然后 APEC 就要对整个亚太发表他的布局。
0: 嗯。
1: 我觉得中国大陆，我跟你讲，中美这个博弈啊，
0: 嗯，
1: 而且中国的孙子兵法你知道吗？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都是要战略取胜的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会想说，我要在大战略上利用金砖、全球南方，利用 APEC 对亚太地区都要做出重大的战略宣告，然后从此就要主导这两个局了。那你美国要不要跟？随便你，不跟我们自己走了。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我通过亮哥的这个讲法反而打开了我的一些思路。可能我们聚焦于在中方领导人要去印度还带了访大规模的团去，但是可能重点不是在访印度跟中印关系，中印关系我不能说不是重点，当然是重点之一，但是更加重点的事情是中国作为金砖最核心最主导的国家，要借金砖体系发表一个中方的全球性的战略宣言，这个在外交上可以看到中方的布局。刚好呢，我今天有准备一个中方在军事上可能的一个2026的一个转折点跟一个布局，我就提前到前面来让亮哥一起帮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外交的全球宣言跟军事的全球宣言啊。最近军事圈了一个大新闻，最大的新闻莫过于中国的歼16，六架歼16重型的战斗机领先，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A加油机，运9LG 电子战飞机编队跨越飞行近9小时抵达了埃及，进行文明之鹰2026的联合空中演习。这完全是一支完备的重型远程打击了，当然也是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战略投送跟整舰制的部署能力。有消息是说，哦，这次埃及呢会派出阵风米格29M 进行体系对抗。你没有看错，就是那个歼10C1这个完爆的那个阵风啊，就要也要来跟这个歼16进行这种体系对抗的一个训练。其实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军机穿越外国领空呢，通常都是需要外交跟军事审批的。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呢，沿途国家都是放行的哦。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场路演，或者说是这场军演，真正的观众可能远不止埃及一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都在看哦，看这一次歼16的表现，看这一次中国这个空军的表现。那么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东南亚这一边，中国印尼有启动一个2+2部长级对话。除了表态哦，印尼除了表态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之外，还有一个突破呢，是拟建联合军工厂。来，亮哥，你的线掉了一下，你的那个视频掉了，亮哥麻烦重新接入一下哦。印尼，对，你的视频已经掉线了，你的那个视讯，对，摄像头掉了，您重新弄一下啊。看，我们先带给大家看印尼，除了表态支持统一大业之外呢，印尼还有一个突破是拟建联合军工厂。我看了一下印尼国防部的说法是，两国正在讨论 印尼建立共同的军事军火生产设施，涵盖哪些范围呢？包括弹药、导弹和火箭。中国也有可能要提供技术转移，有一个时间目标点哦，最晚会在2027年开始运作。那么我相信这个印尼说得很白了，希望从购买装备进一步的走到自己具备生产能力。现在大家不是看到刚刚跟埃及在举行文明之鹰的一个演习吗？所以呢，今年我们会和这个印尼，或者说是印尼方面有表示说会举行和平之鹰的演习。所以现在中国的军事布局是在各个地区各个国家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演习。亮哥，你的视频还没有接上哦，亮哥现在还是你的这个画面，亮哥麻烦再看一下哈。我们先
1: 声音先到啊，
0: 声音先到，然后对对，亮哥可以给大家路透一下，这是亮哥自己在这个 Zoom 的这个头像啊，
1: 有了有
0: 了，出来出来了。好，来亮哥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哦，从埃及的
1: 跳到这个虚拟荧幕，你有没有看到？
0: 对对，看到了。从埃
1: 及，我跟你讲啊，
0: 埃及这边来开始，
1: 这个歼十六中国现在还没有要卖了。因为歼十六是重型轰炸机啊，它航程远，载弹量大啊，那这个攻击性太强了啊。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是中国空中的联合演习，飞最远的一次啊，
0: 北非
1: 飞到埃及，那要经过多少国家嘛？中东所有国家对不对？那大家都放心。这当然也暗示着目前中国跟这个过往国家的关系都相当不错了。
0: 嗯，
1: 埃及事实上有跟中国大陆提出要购买歼十 C 的请求了，目前还在谈啊。那据了解是要买40架，数量蛮大的。那埃及如果买了，当然以色列会紧张嘛。
0: 对，就
1: 那埃及目前也是沙特阿拉伯积极邀请要参加那个逊尼派的一个防御联盟
0: 麦加锡，
1: 目前沙特、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嘛，
0: 嗯，
1: 那他也在邀请埃及啊。埃及如果加入啊，这是不得了的事啊，因为埃及的整个常备军有100万人，
0: 嗯。
1: 这个沙特加土耳其加巴基斯坦是150万，你如果再加入埃及是250万，这很大的兵力啊。那如果埃及进来，土耳其啊，埃及如果进来，那以色列不是夹在中间？以色列大概又忧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是这样啊。这个当然就意味着，因为埃及也是所谓北非还有中东整个伊斯兰联盟的最主要的领导者嘛。像以前啊跟以色列作战当大佬的就是埃及啊，
0: 对，
1: 就埃及自己私下跟以色列和解了嘛，就退出了那个作战联盟啊。那现在大概他又在看这个形势了，巴基斯坦要进来了，那我埃及怎么可以不进来呢？巴基斯坦是南亚国家，我是中东跟北非啊，我怎么可以让贤？所以我认为埃及的战略的企图心开始往上了。
0: 嗯，
1: 我最近读历史啊，才知道蒙古骑兵啊，西征啊，实际上是败在埃及，你知道吗？
0: 哦，
1: 他是被那个叫做什么摩布拉克的埃及的骑兵打败的。我现在才知道，埃及的这个16世纪的骑兵有这么厉害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埃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军事大国了，
0: 嗯，
1: 所以这种国家，你说他没有区域上的野心啊， 这是不可能的啦，连伊朗都有，对不对？埃及怎么会没有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啊介入逊尼派联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动机了，就是说我跟巴基斯坦是巴铁，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东风系列导弹还有无人机的生产线也是中国提供的，
0: 是的。
1: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逊尼派的防御联盟背后的力量就是中国，
0: 嗯，
1: 那中国大陆也看到埃及早晚也会加入，所以现在呢也跟埃及实施空中的联合演习。
0: 对，去年也有，但去年派的是歼十 C， 今年的这整个规格往上走了一大步。
1: 我歼十六就是踹门用的、
0: 啊、什么炸弹卡车被称为
1: 它就是炸弹卡车，它就是确定雷达被摧毁了，然后它就飞进来做踹门用的重型战斗机嘛，
0: 是、
1: 啊、那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啦，而且你看埃及也拿出自家最好的战斗机来跟你做联合演习啊，对对，
0: 埃及真的跟印度有的一比，啥战机都有，米格也
1: 有
0: F16 也有，这个阵风也有。
1: 我跟你讲联合国系统的、
0: 嗯、
1: 那个印尼也可以比喻了，印尼啦，巴基斯坦也是买美国啊，也买中国啊。
0: 对。
1: 那埃及以前当然都是买美国跟俄罗斯啦。
0: 是的、
1: 啊。那现在加上中国的，而且中国的歼十 C 啊，就意味着你的预警系统、你的地面雷达系统、整个体系你都要买嘛。
0: 是的。
1: 所以一定是整套的啦。
0: 嗯。
1: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讲到印尼的2+2。我觉得这个就是印尼在跟中国这个海上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联合军演之后那开始启动2+2嘛、啊、就是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那也就意味着像东盟啊，东盟可能未来在整个中日的冲突或台海的冲突他立场会越来越明显。
0: 对，从安
1: 就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支持二战之后的秩序了。坦白讲啊，东南亚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打过？
0: 嗯，
1: 日本也打印尼啊，荷兰也被他打败了，那也打马来西亚，对不对？只有泰国没有被打了。
0: 对，泰国比较投机啦，
1: 因为他中立。
0: 对，中立。他
1: 中立。
0: 嗯。
1: 啊，那连那个中国大陆修那个中缅公路，日本也去炸啊。所以坦白说，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被日本打过了。
0: 嗯。
1: 只有泰国例外。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啊、因为东南亚国家是这样、啊、他们是很机灵的，他们不会一面倒的、哦、看到时候对了他就会表态，比如说泰国也是一个鬼灵精啊，你知道泰国、啊、本来有美军基地啊，结果越战美国撤出越南，泰国立刻跟美国说啊，我们不需要美军基地了，请你撤走。结果泰国跟美国现在只留下一个每年都有的金色
0: 眼镜蛇
1: 响尾蛇的演习，
0: 对，
1: 叫做 Gold Cobra， 每年都有，
0: 是，
1: 可是没有美军基地。所以你就知道东南亚的国家、哦、其实是很灵光的、
0: 嗯、
1: 他们看到谁比较强大那就会觉得啊，靠这边比较好。你看越南呢、啊、越南美国那个航母华盛顿号不是去停岘港吗？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发现中国大陆羚羊礁盖好了，他会怕，所以他也要秀秀肌肉。中国跟美国也不错哎，所以我跟你讲，他们这些国家就是这样嘛。所以印尼啊，尤其像普拉博沃这种人，普拉博沃就是八面玲珑的人啊。你看他啊，在跟中国因为镍矿的问题搞得非常不愉快，可是在外交在军事完全倒向中国，所以你看这个国家是蛮灵活的啦。他就知道说我不能够因为镍矿跟中国搞得杠起来了，不行，我外交军事还是要让中国示好，让中国觉得我还是有政治军事盟友的价值。所以呢，你对镍矿可不可以高抬贵手啊？他就会玩这一些了。
0: 对，有在修正镍矿政策啦，印尼。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概就体现了东盟越来越明显转向的姿态了。
0: 是，
1: 因为最近还有几个新闻嘛，包括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接受半岛媒体的访问嘛，那因为这个家伙就一直逼问嘛，一直要逼问武统的事嘛，
0: 对，
1: 安华就火大了，说我如果是有类似的问题，我也支持武统啊。坦白说啊，东南亚国家有好几个国家都有分离主义问题啊，马来西亚也有，印尼也有啊，印尼才多嘞，
0: 是，
1: 印尼那个雅琪省独立运动一直都没有停啊，菲律宾也有，菲律宾明达那尔也在搞独立运动啊，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国家陆续在外交立场上做更鲜明的表态，马来西亚安华是一个例子，还有菲律宾的小马可斯，他上个礼拜接受访问也说，如果他也发生战争，我不会让任何国家把菲律宾当作攻击的基地。
0: 我持保留意见，
1: 讲这么白啊，
0: 但我持保对对小马可是我持保留意见。
1: 那我跟你讲啊，那人家再进一步问他，所以你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
0: 是，
1: 那美国如果要遏阻台海战争，那要怎么做？小马可是多油条，你知道吗？他说你应该去问美国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这个三妹立即对小马可斯的人格表示怀疑啊，这一点我也同意了。
0: 我们是一起的
1: 吗？因为美国勒住他的脖子嘛。可是我跟你讲啊，把话讲到这个程度，这是他第二次讲话。因为我跟你讲，菲律宾的移工啊，外劳在台湾有17万人，所以他也要有一定的姿态了。
0: 印尼人家有30万，人家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1: 他比较大嘛。
0: 好，所以亮哥，你又看得出来了。在东南亚以前他们会走一个策略吧，外交或者是经济靠中国，军事保护靠美国。现在会发现为什么越来越态度鲜明的转向了，就是发现军事也不用靠美国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个多一种的选择。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中国在2026外交跟军事展示自己全面的一个实力，或者我们会看到一个关键的临界点的一个变化。不过现在就对于美国来说呢，川普一个头几个大，他又要想中方9月份来，但是他最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不管是间接性的或者是直接性的，我觉得都给9月中方领导人去蒙上了很厚的一层阴影。先说第一个，川普说我在跟各国领导人打电话沟通，沟通什么事情呢？要求停止与伊朗政权进行经济互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电话跟中方领导人，不过我看了一下， 那个叫什么贝森特提到的，就是伊朗的五大生命线，它都会来进行这个制裁，包括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跟航运。所以美国财政部呢是宣布了60个个人、实体和船舶的制裁名单。图中我跟大家列出来的这一个是中方被拉进去的实体，但是里面有船舶公司等等的，并没有包括任何的中国的金融机构。如果你想到大的一些金融机构的话呢，那中美这个直接开战的金融开战就是箭在弦上了。贝森特此前已经警告将继续支持伊朗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那么人家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对中方手下留情，贝森特的表态很强硬，说无人可凌驾在美国的制裁之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川普和中方领导人预计9月底会面嘛，美方现在如何拿捏对中国的制裁力度也成为了后续的观察重点。这个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报道，美国呢想要在下个月中美举行峰会之前对中国的商品加征 7.5% 的所谓的产能过剩关税，这样会使川普第二任期对中国的关税恢复成 20% 左右。他们现在在研究一些方法了，比如说其中的一个方法呢是可能会宣布更高的税率，但是呢也会暂缓实行一部分。总而言之，它的目的就是把实际征税的幅度控制在 7.5% 这个数据之上。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不管是峰会前的直接对华的关税，还是针对伊朗间接制裁中国实体，都是朝着中国而去的，但是不碰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说二级制裁他就不敢碰。所以想请亮哥帮我们来看看川普手上的牌真的不多了是吗？
1: 我跟你讲，如果要经济封锁伊朗，伊朗大概进出口中国大陆都各占 26%， 所以你如果没有中国配合，你怎么封锁伊朗啊？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是前四名来看，那里面比较可能配合美国的是阿联酋，阿联酋占伊朗的进口 30%、那主要就是很多国家透过杜拜嘛，那所以伊朗是透过阿联酋取得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品，这是有可能的啦。那就集中由迪拜来转运。可是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也不好处理哦，比如说中国大陆26%嘛，伊拉克20%。对不起啊，伊拉克也是什叶派国家。他怎么可能配合你美国？那还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啊，你以为埃尔多安那么好拿捏啊？川普才刚新，才称赞过埃尔多安。埃尔多安跟伊朗也很好。我跟你讲啊，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欧盟大概占10%，土耳其占16%，伊拉克占20%。我跟你讲啊，这几个国家加起来，进口跟出口都各占70%左右。你觉得有很好捏的吗？除了阿联酋之外，而且我觉得伊朗啊，因为伊朗没有经济手段嘛。所以我估计他会毫不客气的，如果阿联酋对他做经济管制，我认为伊朗可能会去炸阿联酋。
0: 是啊，伊朗已经放话了，谁制裁
1: 我？那你美国要保护他吗？你美国保护得了吗？你拦截弹没了。而且我跟你讲，中国大陆早就表态了，贝森特不认真了。林健早就回答过法新社这个问题了。林健就公开说啊，说只要没有不在国际法的范围内，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制裁，单方制裁，中国都不接受。他叫 非法单边制裁。他说希望相关各方能够透过外交政治解决。中国外交部已经定调了，所以中国大陆是不可能让的了。那我跟你讲，你在九二四之前啊，就是习近平访美之前，你不管是加关税或者是施压中国要制裁伊朗，我认为中国大陆都会回敬的，中国大陆不会让步的了。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中国大陆现在在忙什么？忙着要去金砖会议，要去访印度，然后接下来是十一月的 APEC。
0: 嗯，
1: 你以为美国访问很重要吗？我坦白说啊，我认为中国大陆对九二四的访美之行啊，期待并不高了。
0: 嗯，
1: 他们又不是不了解美国政治。
0: 是，
1: 你川普的民调现在是33，各种危机都在爆发，美国国债、通货膨胀，还有你十一月的选情。我跟你讲啊，美国政治有一个定律啊，
0: 嗯，
1: 如果总统的民调低于35啊，你的席次大概要减少30%。
0: 哦，
1: 这个至少是40席以上，所以年底川普啊，已经没有小输的选项，只有中输跟大输。你以为中国都不知道吗？
0: 说不定川普还觉得小输当赢呢，输肯定是要输的，但是现在就没有小输了，川普自己觉得自己赢了都不可能了。
1: 那你再去像看那个习近平2017年访问那个海湖山庄的经验嘛，
0: 嗯，
1: 现场也是一副其乐融融啊，
0: 嗯，
1: 川普还在跟你秀。我刚对叙利亚发射战斧飞弹，
0: 对，
1: 你记不记得？
0: 是，
1: 表面上很融洽啊。2018年贸易战就开打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期待太高了。
0: 嗯，
1: 中国大陆只想稳住而已了。比如说，你说要谈台湾问题，川普现在怎么跟你谈呢？那个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啊，那个麦考尔 McCall 才刚去台湾啊，
0: 嗯，
1: 见了赖清德，跟赖清德亲口说140亿美元的军售美国快核准了。
0: 嗯，
1: McCall 这个人也不会乱讲话。我简单讲就是说，川普被民主共和两党的建制派包围，你知道你的 MAGA 对中国的那个想法你不一定行得通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太高估习近平到美国的访问啊，他只去一天呢，
0: 对，
1: 联合国大会也不去。
0: 嗯，
1: 为什么会只设计一天？因为发现可以谈的不多啊，
0: 嗯，甚至街头人都找不到有啥好谈的，谈的成本又不遵守。
1: 8月25号，
0: 对啊，
1: 8月25号，中美的1.5轨的高峰会谈要进行，
0: 哎，已经进行了，是王沪宁吧？王沪宁跟那个，
1: 哦，就今天嘛，
0: 对对，
1: 就今天嘛，
0: 嗯，
1: 对。
0: 对，就1.5轨就是半官方的，然后2轨呢就是这个民间的，所以这个中国现在就靠1.5轨跟2轨在进行了。所以元首外交说了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那怎么办呢？那就中方就不期待呗，一天 你去，如果你是
1: 元首外交，一定要一轨啦，怎么可以一点五轨呢？
0: 对啊，我就说，如果要去的话，中方也不抱期待了，要去可以。但如果说你实在是太过分的话呢，我觉得反正中国也没有官宣，也在做这个保留，所以大家也可以再看看后续的一个发展。而且现在川普特别有意思哦，我跟大家说，上周跟亮哥聊到了川普的身体状况，美国现在呈现的就是百姓瘦了，总统胖了的这个局面。普通家庭承受高物价、高利率带来的生活压力，川普现在是在双重发胖。第一重发胖，他80岁了。美国媒体周天呢就说，他从2024年竞选总统至今，增加了23磅，大概是10.4公斤的体重。目前他有108公斤 ，BMI 啊已经逼近了肥胖标准，医生已经必须要让他减重了，说你很有可能有心血管跟代谢的风险，健康是亮起了非常重的红灯。这是川普的一重发胖。再来看看他的二重发胖是什么，他的投资组合在持续的膨胀。最新的财务披露哦，他仅在6月份就进行了超过1000笔的证券交易，规模就有7810万到2.63亿美元，还买入了重要的承包商 SpaceX 的股票。所以你看8月中旬，难怪他的民调会低啊，其中有一项民调低的这个提问就是6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及其家族通过这种加密货币获利超过10亿美元，以及这种牟利是不恰当的。所以亮哥讲了，川普现在的民调只有33%。亮哥帮我们来看一看哦，美国民众压力很大，这个通货膨胀下不下来，美债利率又高，但是现在川普个人不仅吃的饱饱的，长得胖胖的，自己的荷包也鼓鼓的。
1: 63%的美国人认为他的金融获利是不正当的。63%。他也不在乎啊。
0: 嗯。
1: 反正他的支持度只有33%。我跟你讲啊。川普应该是心情不好了。
0: 嗯。
1: 对伊朗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了。赢不了。输不得。走不掉。困住了，
0: 嗯，
1: 我用我一个词来形容美国的处境了，伊朗在逼疯美国啊，
0: 嗯，川普都气胖了，
1: 赢不了，输不得，走不掉。那你处于焦虑当中，你最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吃，
1: 就是吃啊，
0: 嗯，
1: 用吃来缓解焦虑嘛，这多巴胺啊，
0: 嗯，
1: 这个有生理学上的根据的，而且他最爱的发言人要离职，李维特，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最近他那个特别助理娜塔莉·哈普对他示爱的公开的那个私人信，竟然被公开了，
0: 太肉麻了，那太肉麻了，那公开信。
1: 那个女生真的很崇拜他了，
0: 嗯，
1: 才35岁。那个女生真的蛮优秀，其实她这两个女生都蛮优秀，然后都是金头发，又长得不错啊。我觉得川普啊，大概心里会若有所思了。就那个莱维特啊，
0: 嗯，
1: 还特别跟川普讲，说我不会离开你了。我虽然不做发言人，要回去当妈妈，可是我还是会参加 MAGA 公司。他 MAGA 有一个公司你知道吧，
0: 嗯，
1: 负责所有的选务活动等等，哦，可是就不是他每天见得到的啦，哦，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焦虑，只好拼命吃啦，可口可乐再喝啦，吃巧克力啦，干嘛干嘛，哦，川普已经陆续出现几个生理上的症状，
0: 嗯，
1: 被人家拍了照，有好几张照片，
0: 对，上周有一些照片。
1: 他那个屁股上面装了一台机器，你知道？
0: 对，他那个上周我们带给大家看过屁股有
1: 个方形的，这个西装都鼓起来了嘛，对不对？
0: 嗯。
1: 很多人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排泄有问题，或者失控啊，还有他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了，啊， 那现在就加上过度肥胖、血管跟代谢的风险。
0: 嗯，
1: 所以坦白说了，年纪一大，思绪都会变得比较不犀利、不明快了。我现在都不能，亮哥今年65岁，我15岁之后就川普80岁。我在想我80岁的时候有没有川普的犀利啊，会不会像川普这样每天都在骂别人啊，他都忘了看自己啊。
0: 都忘了看自己才是重点。
1: 我觉得川普已经他发言已经有连续好几次明显都脱离状况。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他写了一个贴文啊，说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姆兹海峡，霍姆兹海峡已经开放了，霍姆兹海峡水底的所有的鱼雷水雷都被我们清除了。
0: 是，
1: 结果美国最大的海运数据机构 Kepler 立刻发布一个数据，说这个礼拜天啊，上个礼拜天啊，通过霍姆兹海峡的海运是零啊，
0: 对，
1: 立刻打脸。你怎么会幻想说水雷已经清干净了？怎么可能嘛？你美国军舰又没有占领，你怎么可能清水雷？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我以前说川普是幻想，现在已经进入妄想，你知道？
0: 痴心妄想，
1: 这很严重的。
0: 嗯，
1: 我们幻想叫Fantasy， 妄想叫 delusion， 你知道吗？ delusion 在我们心理学就是一种病了、啊。
0: 嗯，失智了，很多人说。
1: 我觉得就是我失去综合各种事证的判断。
0: 嗯嗯嗯。
1: 那不能接受现实嘛，那就躲到自己幻想的世界里面，这样。
0: 好可怕。
1: 这个越来越严重嘛。
0: 嗯。
1: 那这个再严重就是幻听、幻觉就开始。现在 delusion 是在脑袋里面，
0: 嗯，
1: 那接下来就幻听了。哎呀，我的卡洛琳·李维特跟我说什么呀？事实上根本不在，开始幻听了。
0: 霸权完矣，霸权的没落，从总统就可以看得出来。
1: 从领导人开始，
0: 从领导人开始，尤其是上一次，拜登跟川普选举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了，哇哦，这个世界上的霸权美国只能从这两个老头当中必须得要选一个出来，都无法选了。结果选了川普上去之后呢，健康确实成问题，这个我们之后再做观察。不过现在美国有一个最新的政策要收紧了，可能会影响在美国的朋友们，大家仔细听好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在2016到2026年间签发的已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 B1 和旅游 B2 签证。
2: 隔离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麦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兰找真美，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六一22周年请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15388。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早
1: 上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who seem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

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条路。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eda Oakland。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3章，建国一。咱们暂时结束北元战争，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朱元璋建立了国家之后啊，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起一个名字，这是很重要的，就如同你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而且呢还要叫上个几百年，这可马虎不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有限，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这是大有来历的。这个元字是取自于《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之意，也代表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而朱元璋啊，把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这就有很多的争议了。很多人认为呢，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所以才起了这个名字。而另一些人认为，元是北方政权，从风水上来说呀，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呢，定都南方，就是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当然了，实际情况到底是啥啊？这只能去问朱元璋了。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之后，他考虑着给自个儿找个光荣的祖宗。啊，虽然他经常自称怀幼不一，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模样，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哎，谁要是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那你就等着掉脑袋吧。他原先考虑呢，要认宋朝的大圣人朱熹为祖先，但是有一个客观原因呢，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朱熹生活的年代离他太近了，这实在不好浑水摸鱼呀。朱百六等人还在那儿摆着呢，甭说骗别人，连自个儿都骗不过去啊。所以呢，只好就此作罢。经过了20多年的混战，中国大地上是饿殍遍野，田地荒芜。而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身上。洪武三年他规定了，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3年的租税。而且呢，为了鼓舞开荒，他制定法令，就是只要你开了荒地，那这块地就是你的，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你也不用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啊。这就大大的促进了开荒。为了鼓励种田呢，他还发布命令，犯罪的人只要你不是杀头的罪，统统发配去种地。这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是以官员居多。当时仅凤阳一个地方就有10000多的官员在田里边插秧。这具体原因呢，咱们后面再说。 同时他还大大的削减了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啥地方呢？这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的赋税要高于其他地方数倍。这个规定一直到后期才被废除。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呐。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相对的，他也十分痛恨从商的人，这很可能跟他小时候被屯米的奸商害过有关。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受到了歧视。朱元璋限制商人的行为看似平常，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宋朝以来以商为主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咱们到时候再讲。在政治制度上，他几乎照搬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啊，朱元璋的明朝政府呢，会继续按照元朝的官制走下去。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此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科举制度啊，并非自明朝起，却是在明朝发扬光大的。说来呢，也真是有意思。唐宋时代虽然有科举，但录取的名额特别少，一科呢往往只取几十个人。明朝呢自洪武三年开了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那就挤破了头啊，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咱们说说明朝的考试。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的人呢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这都是小孩来考的啊，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呢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你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做录科。好，现在假如说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呢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你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你会有某些特权，比如说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呢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还差得远呢。要当秀才已经这么难了，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啊。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千万别误会啊，这个乡试可不是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会有一次，一般呢都是在八月份，由省里边出题，而且名额有限。在这个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呢，就叫做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啊，他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够保证你一定当官的，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那么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挂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如果你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你有可能会看到某些人啊在门口探头探脑，而且呢面露喜色，这要不是跟这家有仇啊，那一般都是举人了。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之后会发疯吧。换了你啊，也可能会疯的。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做谢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试，会试。这个考试是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人才能参加，也就是说啊，你的对手将会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呢会在你们中间挑选300人啊，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些变动。但要注意的是，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呢，你还要再过一关。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员，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那在说下一关之前呢，咱们来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那破考场啊，那可不是像今天这样光线明亮的大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边抱着西瓜等你。明代考试的考场叫贡院，其实呢从它的结构和环境来看啊，你可以称它为牢房也不过分。贡院里有上万间的房间，大家从这儿就可以估算一下录取率了。而且呢每个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啊，安静啊。嘿嘿，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呢叫做号房，长5尺，宽4尺，高8尺。大家估量一下你就可以感觉出来，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呀。考生在进去之前呢要先搜身，只能带着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呢发3支蜡烛。进去之后，这号门马上关闭上了锁，考生啊就在里边答题，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但是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是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在那盏孤灯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满怀着报国或者是升官的理想，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这是不容易的。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会面对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的方式呢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测问。这些可怜的考生啊，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去等待自己的命运。皇帝和大臣会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档次，共有3甲。1甲3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2甲呢若干人叫次进士出身。3甲若干人叫次同进士出身。而状元呢就是3元中的第3元。所以3元大家知道了，就是谢元、会元、状元。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啦，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呢也不要期望太高，这时候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那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8品的县丞， 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吧，这总算是当官了，是吧？科举考试呢，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来说，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武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呀，状元也是人，凭啥不是我呢？事实也是如此。但状元虽然难得，三年才一个啊，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嘛。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那个称号才是每个读书人都朝思暮想的。而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敬仰。啥称号呢？您可能已经猜着了，这个称号就是连中三元。具体说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可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啊。你必须保证全省考试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在殿试里皇帝心目中你也是第一。这要求太高了，因为考生必须得学问好、反应快，而且长得还得帅，你这才有可能获得这个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个称号是要有一定运气的，祖坟上何止是冒青烟啊，简直是要喷火。这种人呢，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一次，他就是明正统年间的商陆，非常的厉害。他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后面呢我们还要提到他。自隋唐开始科举之后啊，获得这个荣誉的一共只有14个人，分别是唐朝2个人、宋朝6个人、金一人、元一人、明2人、清2人。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要特别说明的是啊，在很多材料的记载中，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的人，这是不对的。在洪武年间呢，安徽人黄官连中三元，而永乐靖难的时候，黄官为永乐所忌，把他的名字从登科录上给划了，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的历史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官的名字。在此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证明。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而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那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就慢慢的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那样的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以统治百姓，十分的可怕。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组织内的运行秩序。咱们前面说过啊，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那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呢，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年啊，从一年到几十年不等。那等这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给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这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就是看你的长相啊，看颜值。选择方式呢，类似于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啊就像嫌疑犯，几十个人呢站一队，在吏部大臣们面前认人挑选。这个时候啊，这长得丑的那就真是叫天不应了，那肯定没你的份儿了，早点回家吧您。选中的举人呢，就可以去当官了。 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呢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嘛，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的清流。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是很有趣的，咱们需要详细说说啊。大家了解了这些规矩之后呢，就能够比较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咱们呢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我说慢一些，大家听清楚。甲是兵部侍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司参议，从四品。那么这五个人中，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是举人出身。比方说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了，分清官位之后，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呢开始谈话聊天。由于说的也不是公事，所以自然是从出身开始讲。这个时候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因为他够聪明啊，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个人中排第二，他是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可是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儿，你一个举人，你连殿试都没参加过，凑什么热闹啊？这就类似于现在开口就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总不能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个时候上去啊，无异于自讨没趣儿。而且呢，这些进士出身的人特别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儿，啊，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啊，等等等等。就如同《围城》里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抛出这么一句。其实呢，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他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下面呢是第二步，那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是吧？咱们谈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进士的？一谈之下呢，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的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于今天见面问人，哎，您哪一届毕业的呀？哦，是师兄啊，失敬失敬。哎，这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呀。这个时候那三位就是甲乙丁就得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的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得行礼。这是第二步，摆资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了，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了，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了，我是二甲第十五名。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那几位马上就笑不出来了，乖乖地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是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个人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以成为庶吉士。 他们的职责呢，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且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是很大的。到了明朝中期呢，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啊，将来多多关照，有空拉兄弟一把呀。科举势力就这样排定次序，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呢，是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格外的吸引力。中国人向来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儿啊、邻居家的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呢，排场越大，面子就越足啊。大家在电视上看过啊，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啊，前边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呢，可都在牌子上。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啊，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个儿孩子的脑袋是使劲晃，你将来一定要学他。那么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这也是很多人倾慕。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在新西兰送上我们的问候，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嗯，我们先来看一些在国际之上的突发事件，就是飞机掉啊掉。
2: 是。
1: 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先来看到的是这个掉飞机的头号选手，也就是黑鹰的坠毁哈。那么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在8月25号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5日，一架来自于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丹佛以西的科罗拉多山脉一处丛林啊，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坠毁。这个直升机啊，也是隶属于驻扎在坎贝尔堡的第160特种作战团。那这个团是赫有名的啊，因为一个事件曾经参与过今年一月份抓捕马杜罗的行动。
2: 是这个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啊，也是在各种影视作品里面都出现过的一个王牌的作战部队。那这个据当地的这个警局就表示啊，说这架直升机啊，当时是载有四个人的，降落在这个金门的峡谷州立公园以北的地区。目前呢是没有发现有人受伤的情况。那两名军方人员啊，也向 CBS 新闻去表示说，初步报告呢显示是没有人受伤的。一名军方发言人称呢，说此次事件呢属于一次训练期间的发生的航空事故。
1: 是，我们来回看一下，今年现在过到了八月底，对不对？可是今年啊，美军的直升机真的是出事儿不断。去年咱们一直在关注着波音，这各种大事小事不断，现在这一波传染到了美军的直升机身上啊。我们大概的盘点一下，8月12号一架美军的 AH-67 也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呢也是在德克萨斯州中部的胡德堡附近坠毁了，机上两人全部死亡。7月1号往回推，我们看到在伊朗附近活动的布什号航空母舰之上，一架海鹰直升机啊 MH-60 也是在海上坠毁。那么时间推到六月份的时候，依旧也是有事故。
2: 没错，那当时是有一架载有四个人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也是 MH-60 猎鹰级的直升机啊，是在朱诺附近的希特卡的港山那里附近坠毁的。那也是当时也是有四人受伤，但是没有出现人员死亡。
1: 没错，所以又是海鹰直升机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除了美国这边有坠机，再来看到的是韩国方面啊。根据韩联社最新的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业测试，但是两次的放飞均以失败告终，无人机最终都是以坠海来告终的。
2: 没错，那韩国海军当天呢也在马罗岛号的两栖攻击舰上啊，去试飞这个韩国国防科学院研究所所研发的一款中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按照测试的方案的话呢，这款无人机啊是从这个马罗岛号的甲板上起飞，并且要执行侦察任务，同时呢对2公里之外的一个高速移动的无人靶艇啊，是实施追踪与打击的。那测试的第一架无人机起飞数秒之后就坠海了。那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呢，也是当场启用了第二架的无人的这个备用机，那重新呢去组装发射。但这架无人机同样在起飞数秒之后就坠落了。
1: 哎，那你会说了，那试验嘛，很可能就会去这个坠毁，这个几率是很大的，确实是没错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不是第一次试验，这款无人机在进行真正的海上实验之前已经完成了30余次地面的测试了，而它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可是海上风大浪急，是不是想到昨天我们所说的试射黑弹啊？要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恶劣的环境之下进行到测试，才能测试出极限的性能。那么船体摇晃都有可能会引发参数设备的异常，造成试飞的失败。那这一款无人机它的机翼是3米啊，那配备着反电子干扰技术，同时也可以执行的是侦察、监视和打击三个任务为一体。另外我们一起共同来看到的是啊，如果说这些飞机这个还没到战场之上就已经先是自己崴了脚的话，
2: 先说了直升机的这个掉落，又说 了这个无人机的掉落，
1: 是测试之中的一些不顺利。
2: 嗯，
1: 国际之上哈、啊，想要去打对方一耙，结果被对方反打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的。
2: 是，
1: 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先来说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正式的这一段紧密的盟友撕破了自己的脸面了。
2: 嗯、
1: 我认为啊，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税战叫做真正的拉开了自己的战火。
2: 是，
1: 来，我们看到加拿大政府正式的宣布，将会对于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报复关税，总涉及的金额大约是275亿加元，相当大了啊。
2: 嗯、
1: 那涵盖大约是700项的产品，包括钢铁、铝、家具、服装、电子产品和家电等等。措施呢会在9月8号正式的生效，来应对美国对于加拿大商品苛征50%关税。
2: 嗯，
1: 卡尼政府同时也是推出了75亿加币的支持方案，协助受影响的劳工以及相关的企业。
2: 没错，那加拿大的财政部长呢也是补充说啊，说加拿大方面啊并非有意发动这场贸易战，那这场贸易战呢对加拿大而言呢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周五也是正式决定啊要对抗特朗普终止与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因为他认为啊白宫方面提出的条件是非常不公平的。那美国总统呢在周一的时候也进一步去加剧了这个紧张的局势，当时还宣布啊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啊是对加拿大的汽车行业啊要加征25%至50%的关税。那该行业呢此前呢就已经受到了关税攻势的一个严重的冲击，那现在加拿大说是可忍孰不再忍，
1: 是已经忍不了了啊。当时卡尼的态度也是如此，真的没想到最后一刻出现到了大逆转，但没有办法，玩不起了，只能够开打了。
2: 是，
1: 加拿大政府在周二公布的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希望呢能够支持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的现金流，加强失业的救济金，并且设立加拿大的多元化基金，帮助行业去寻找新的市场的行业出口。
2: 没错，那卡尼政府啊同时还在呼吁加拿大的消费者要展现一个爱国的情怀。那财政部长呢当时也强调说购买加拿大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啊都更有意义。那卡尼的这个举措呢其实也会给加拿大经济呢带来更多的一个风险，因为毕竟呢要打一场贸易战嘛。那么该国的经济呢也是在第一季度啊陷入技术性衰退之后呢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复苏的阶段。但是呢卡尼的决定啊在全国范围内是得到了一个广泛的支持的。本周末进行的一项这个民意调查就显示啊有76%的受访者当时都是表示支持终止的谈判的，而62%的受访者呢则是表示啊赞成对于美国啊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
1: 其实这还是一个蛮不同的信号。首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咱们都知道有多铁，可是特朗普2.0时代回归到白宫之后就是先拿美墨加的贸易协定来开手的，一直在说你加拿大就是我的51州，对于加拿大毫无半点的尊重可言啊。那到目前为止谈判到最后出现到了今天逆转，美国的韧性终于让加拿大忍不了了。请注意，加拿大可能是在盟友系列之中第一个是如此这般开打着贸易战的一个回击的，并且我们刚刚说的民意调查里面这还是民众所支持的。
2: 对的，
1: 这就很重要了，这代表的是什么？加拿大明知自己可能打不过，也明知自己可能受伤很深，但是依旧不选择顺从。而加拿大的民众也知道自己会因此受到更多的拖累和影响，但是依旧希望支持政府，
2: 支持政府
1: 往前打回去。
2: 没错
1: 啊，以前我们常说我们要伤敌1000自己自保对吧，现在的话真的是下场血肉搏击。
2: 没错，
1: 世界越来越精彩了。而去美国化的影响会不会由加拿大进一步的点燃？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对于美国不止停留在嘴巴之上的不能越来越多的认可，而采取反击的行动呢？你看特朗普一开始提出的全球的这个关税，很多的国家那是敢怒不敢言，到今天为止拍案而起，真正的掀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转折点。
2: 没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出了一个新闻，当时是说这个加拿大的其中安大略省的省长，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直接跟特朗普啊就是之间还爆发了争吵，而且呢当时甚至是这个直接就是双方呢都进入到这种对个人这种之间的攻击与羞辱了。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能够侧面出反映出加拿大地方政府现在对于美国也是极其不满。
1: 所以一句话怎么说，叫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这是一个关键的拐点。加拿大将会带动更多的中等体量的国家对于美国叫做揭竿起义。我们把话放在这里，虽然我不觉得卡尼能够帅上超过10秒啊，但是也许他会给我惊喜呢，对不对？
2: 是。
1: 那你会说这美国加拿大不是之前加拿大蛮顺从的，谈的还是挺好的吗？关键的包 光点，据说是卢特尼克最后一刻的追加条件，成为了美加撕破脸压倒杜鲁特的最后的一根稻草啊。
2: 没错，
1: 咱们来回原一下，看到美国和加拿大原本其实都已经非常接近完成了贸易协议的，可是最后关头的破局，现在看到应该是卢特尼克。据说卢特尼克介入到谈判，并且临时追加了条件，成为协商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导致着这两个美加啊两个长期的盟友腿撕翻了脸，进入到正式的关税战之中。
2: 没错，那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加官员呢其实在上周二是一度就协议架构呢达成了一个共识，双方呢还对结果啊是均感到乐观。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时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宣布啊协议都已经谈成了，并且还将原定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啊要延后至上周五去生效，以便完成一些相关的文件。但是啊，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呢他是不满加拿大提出的这个汽车关税的方案，认为税率呢是低于他所能够接受到的水平，所以他就主张仅有一定配额内的加拿大的铝产品呢是可以适用于较低关税的，而重型卡

0: 们来看，美加谈判上周五的时候在关税生效之前几个小时之前来破裂了。美国随即对于葡萄酒、曲棍球杆以及水泥等等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随后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波。来看一看美国特朗普的野心。特朗普昨天啊特别的又发文了，他说啊正在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啊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未来不久不会再和安大略省做太多的生意。这两者之间的递进关系是什么？就是你们想要顺从于我，你们先要给我交上你们自己本身的标志性的瑰宝吗？
1: 没错，
0: 安大略湖啊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以前咱高考这学个地理什么的是必备的，对不对？
1: 是
0: 啊，湖岸同时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接壤的同时啊，他也否认加拿大的法语规定的一个争议啊，说这才是导致着美加贸易谈判各种破裂的原因。你别管到最后落在哪个角上，落在哪个点上，现在掀桌了，就是没有办法把盘子再收回来喽。
1: 没错，那对于特朗普的言论啊，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呢勒布朗他也表示啊，他说加拿大是不会针对美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贴文呢做出回应的。勒布朗呢也在接受美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啊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不会对于总统或其内阁部长每天在社交媒体的各种贴文啊逐一进行回应。可能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特朗普这个嘴上没个把门的，一会儿反复横跳也是习了惯了，
0: 你就别帮他去刷牙了，没办法啊，就只能是如此了。就在与此同时啊，有一个人站出来了，给加拿大出了几个招，来我们看一看博呱呱，博西来的儿子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到博呱呱啊，他呢近期是频繁的在社交平台之上讨论中国和国际的议题，从美加关税到中国市场定位、中美关系啊，也是引发了网络之上巨大的讨论。这博呱呱支的招啊，是加拿大你可以把中国视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啊，从此就从啊这个向东看了，对吧？投开原来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亲密的长期盟友的关系，
1: 是
0: 来让中国成为你的第二选项啊。咱们顺着看一看。
1: 是，那博呱呱呢也是在22号啊，他在 X 平台上发文去谈及到了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啊，加拿大是可以将中国视为长期的合作伙伴的。同时呢，他还建议啊，加拿大要取消这个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限制，并且啊，要多买些中国的长城葡萄酒。那此外呢，博呱呱也在25号啊，先发一个文章啊，是质疑中国呢是被列为这个 MSCI 新兴市场多年来这个概念呢是已经过时的。那之后呢，他又再发了另外一则长文，是专门谈到中美的关系。他认为啊，中国人与美国人性格上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双方其实都是重视努力并且追求富裕的，也相当的务实。他认为如果能够减少争执、降低对立的话，中美呢仍然可能继续维持一个较为友善的亦敌亦友的关系。
0: 非常有趣，网络之上就吵起来了啊！有的人是拿他的父亲做文章，拿他的背景做文章，拿他的身世做文章，拿他现在的言论继续的去添油加醋。
1: 是，
0: 那得问问各位在加拿大的看客朋友们，你觉得博呱呱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啊？能不能够真的啊是不看西方看东方，也简称叫做西方现在不亮了，要上东方亮呢？
1: 是，
0: 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昨天还有一条挺炸的消息，看到的是俄罗斯官员啊证明了一个网络的传闻，传的消息呢就是美国的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您是不是一脑袋的问号？美国中情局局长去俄罗斯干什么？
1: 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像是那种回到了那种冷战的那种感觉，但是突然间就是感觉双方明明阵营如此的对立，而且特别是这种中央情报局呢又是一个很敏感的机构。
0: 而且你要知道，美国的高层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访问俄罗斯了。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的高级官员在举行一些高级别和俄罗斯的对话的时候都是十分十分罕见的。这一次敏感的人物坐着飞机直达莫斯科，我们来细扒一下。先来看一看的是新闻方面的事实。
1: 没错，那多家美国媒体啊是在25号称说，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呢是从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起飞啊，并且抵达了莫斯科的福努科沃机场。那当时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在25号引述这个消息人士的信息，就说这个拉特克利夫呢当天也是抵达了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进行会晤。那这也是拉特克利夫就任美国的中情局局长以来啊首度去踏上俄罗斯的领土，也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呢访问莫斯科层级最高的美国的情报首长。那其实前两天吧都能陆续看到大家一直在猜这个运输机究竟是上面载着什么样的人，
0: 是干嘛来的，
1: 对，是干嘛来的。然后呢最后呢才

0: 爆出来是，哎，居然是这个中情局的局长抵达了莫斯科。
1: 没错，没错啊，我们来看啊，美军的 C-17 降落在了莫斯科，带来了拉特克里夫。我们都倒一倒，拉特克里夫他的前任伯恩斯是在2021年11月份和普京举行了会谈的。但是从那儿之后哈、啊，美国人就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就再也没有踏上过这一片土地了。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第一次在这个伯恩斯之后啊访问到莫斯科。在伯恩斯和普京会晤大约在3个月之后，那我们看到俄乌就正式的开打。好，那我们来看美国最高对外情报官员这次罕见的访问，很有可能是由多重的因素而造成的。昨天咱们在节目之中浅浅的分析了一下这个我们自己这个浅薄的一些见解啊，我说你看在全球之上，经济对于伊朗发动猛烈的攻击，我们说美国到底想要如何结束中东的这场乱世，这是第一个观察点。那大有是从经济制裁来到武装的打击，再到回到经济制裁，我们说这就完全的一个循环，平静，经济制裁，武装打击，经济制裁，
0: 再
1: 回归平静。
0: 对，
1: 因为现在整个中东几乎就是已经停下来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细细的说到中东的内容。那我们也讲到美国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美国要孤立伊朗，他如何来孤立？他指着什么？欧洲不跟伊朗玩，还是自己不跟伊朗玩？
0: 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把敌人的朋友变成自己的
1: 拆解开。所以他盯上的是谁？你看他反复三番的在发和金正恩的合影。你觉得他见金正恩是为了要干什么？解决半岛的问题吗？里边会不会有一个议题也是和伊朗间接之间的关系？
0: 是
1: 对于俄罗斯的访问，真的是去解决俄乌的问题吗？还是更多的想要去化解就是美俄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对于伊朗的问题之上得到某些同步的，我们说表态也好，或者争取到一些支持也好，包括十分想见习近平，对吧？一年3次可能有的安排的一个会面，
0: 这都是可以串联到一起的，
1: 全部都是可以串联到一起的。因为毕竟在美国的眼中，伊朗要是说有朋友就这么几个，借普京的一句话，普京说嗯，是你们老来孤立我，我朋友不多，但是一个顶好几个啊。
0: 是
1: 伊朗方面是不是在美国的观察里也是如此呢？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现在的和俄乌之间的冲突谈判悬而未决，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冲突，这也是华盛顿正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特别是要配合他对于德黑兰进行经济方面的封锁和压力之际，甚至有可能是和美俄之间交换战俘有关。
0: 是，所以现在美国最高的对外情报官员啊，此次罕见访问呢，基本上就是由底下多种因素去造成的，比如说俄乌冲突，然后与伊朗的冲突，以及甚至可能与一些交换战俘有关的一些信息。但是据了解呢，其实包括刚刚我看到 YouTube 评论区里面就有人说这个消息呢，后来也是被证实，有传闻是为了乌克兰去的。确实，那没错呢，这个俄罗斯和美国啊，包括此前呢也会进行一些战俘之间的一些交换，比如说呢，这个美国当时是要求俄罗斯方面要释放多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那特朗普总统呢也是曾经一度承诺过在24小时之内要结束乌克兰的冲突，所以呢他也希望尽快可以和俄罗斯之间，或者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都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但目前呢这个对应的谈判啊都处于一个僵局状态。
1: 是，那佩斯科夫在随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个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和俄美两国情报之间的接触是有关联的，但是中央情报局是拒绝对于报道给予到评论。同时也有一名乌克兰资深的政府官员表示说，美国在代表团启程之前是有向乌克兰进行到交涉的，说这一项机密的访问，所以很多的传闻确实是指向这件事一定首当其冲是跟俄乌有关。我个人认为三个我们刚刚罗列的话题，第一个是俄乌，第二个是俄伊，第三个是战俘，一定都会被纳含其中。哪一个能谈得拢，哪一个有成果，哪一个略有建树，可以写到声明之中，这是我们观察的点啊。
0: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啊，并且呢在这个秘密的访问团到访的时候知会了乌克兰，让乌克兰要做什么呢？就是你先停手，你先不要打，
0: 没错
1: 啊，不要乱轰到了自己人。好 ,C-17 落地了，砰，直接被乌克兰击中了。
0: 如果这个 C-17 被乌克兰给打下来，那就是真的是乌龙中的乌龙了。
1: 应该不会，但
0: 是
1: 也怕误伤， 是不是？那么希望乌克兰能够在美方代表团完全撤离俄罗斯领空之前要保持更多的克制啊，暂时缓 解实施跨境的打击。
0: 没错，那据金融时报报道说，为了允许这个中情局的局长呢访问对应的这个俄罗斯啊，包括之后可能会访问乌克兰啊，那美国本周早些时候呢也是从乌克兰方面获得了对应的保证的，说也就是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是不会以莫斯科或其他一些地区为目标。那近期呢乌克兰军队其实是加大了对俄罗斯领土境内的一个打击力度的，有时甚至是极为远离前线的状态，来回应俄罗斯之前在这个此前近期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攻势。
1: 是，我个人还是蛮坚持觉得三个可谈的话题应该都会呐喊其中，但是我们很难去还原现场真实的讨论以及细节的一个沟通。
0: 嗯，
1: 因为时间点实在是太巧了，你看8月24号的时候贝森特刚刚宣布了要对于伊朗进行的是经济孤立的制裁嘛，不管是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技术5个领域，而且他是一口气拉黑了60个伊朗相关的实体包括着个人。虽然他没有特别点名，但是他也说了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时间表，他说毫无例外，是敌是友都有自己的时间表。
0: 没错，
1: 那我们都说美国回复到了经济制裁确实是完成了一个像轮回一样的倒叙，对吧？打击伊朗现在明显就是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和巨大的困难嘛，
0: 是，
1: 那不得不又搬出的还是制裁这个手段，说白了已经是黔驴技穷的状态了。军事制裁打不动啊，军事手段打不动，那么自然就是回到经济制裁，这就是美国手里面最顺手的那一个，咱们说就是这个武器了，这个牌了。
0: 是，但是美国如果真的想让它的制裁非常有效的话呢，还必须要接受到其他国家的配合，比如说像中国的配合。为什么呢？因为制裁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切断目标国的一个经济的命脉。但是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从1970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就一直在对伊朗进行制裁。如果中国呢能够在接下来继续与伊朗保持一个正常的经贸往来的话，那美国的制裁呢依然等于在铁桶上凿一个洞，那这个水呢依然会继续流动。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个受到的制裁呢，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影响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1: 而且就很像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嘛，也是一直以来几十年对于俄罗斯有这种的问题那种的制裁，大大小小几百项的制裁压上去。但是你看在俄乌对于俄罗斯制裁之后，就俄乌大战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之后出现到的什么世界反而很多秩序的一个改道，比方说原来的欧洲它本身是先把油气给到欧洲，欧洲甚至还能从中间获得过境的这个利益再卖给到亚洲，现在直接到了亚洲你成了终端的消费者了，终端的消费者就是那个最冤的头的啊。
0: 是，
1: 所以关于到就是制裁伊朗的这件事情，中国已经是明确的给美国了一个这个关上了大门嘛，它是不可能去更多配合或者积极的去配合美国的。所以啊，到现在为止美国是不是会把目光盯向俄罗斯呢？会不会想要去对俄罗斯去进行到施压，让俄罗斯站在美国的这一边？当然你会说俄罗斯怎么可能会去答应美国如果里边有更多的交换的一个条件呢？
0: 是，如果有更多的利益筹码的交换呢？
1: 是，虽然我们都认为俄罗斯可同意和配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但是那也要看你拿出来的条件到底会是什么，有没有的谈。普京也是老狐狸，对不对啊？普京会不会也是变成了，好，我先看你摆出的筹码，我希望能够占尽你现在焦急的心态，拿到我筹码之中的红利，但实际上我是口惠而实不至。
0: 是的，而且呢再看看究竟值不值得去交换嘛。所以伊朗呢，而且加上伊朗呢在这个作为俄罗斯的这个国家战略或者地缘政治上一个利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伊朗呢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目前来说。那两国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是有深度协作的，比如说在能源领域是有密切合作的，而且在军事技术交流上呢也是有长期往来的记录的。那俄罗斯呢如果配合美国真的去制裁伊朗的话呢，等于是自己砍掉自己的手臂嘛。
1: 没错，
0: 所以呢如果究竟看看美国给出这个筹码愿不愿意真的能够让他把中东这个战略支点拱手让出了。但是说实在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结论，就是他的几率会非常非常低。
1: 是，那我们昨天的节目咱们再来回顾一下，除了我们说到经济制裁伊朗这么一个新闻，还有一个什么新闻记得吗？30多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志愿联盟，然后说是要对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声明，但是我们昨天特别说了里边是什么，没有美国的。
0: 是，
1: 是不是又和这个时间节点又 又去完美的去吻合。首先美国的力量它一定是啊，叫做就按下葫芦起了瓢的，中东一旦这边稍微平息一点点，那么自然其他的地方就会水转墙高。
0: 是，
1: 那我们看包括啊，美国缺席了这30多个国家的联合声明，现在相关的国家已经开始部署要不要在波兰等等国内去进行演习，一旦停战直接就是进去啊，多国都说了，我们只要你们停手了，你们不打了，我们就开始要派兵进去。现在已经在磨合兵力的一个调动了，显然啊，就是要把这你从这个各国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是在准备着停战有希望，但是在俄罗斯的眼中看到的就是岌岌可危，大兵都已经跑到了周围，你是不是要推高整个战争的局势啊？
0: 有一种兵临城下的感觉，
1: 没错。
0: 是，那欧洲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其实说白了是因为他们已经早就被美国绑上战车，但是下不来了，因为如果乌克兰真的在这个前线输了的话呢，那么欧洲之前投入到的巨额的军援嘛，我们就说这不就是沉没成本这部分嘛，而且同时啊，这个俄罗斯的战略压力呢也会直接传导到欧洲的腹地，所以呢欧洲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加码，就是要能够往下能刚多久就继续刚多久。
1: 所以你看还有一个咱们还可以延伸到的，就是美国是不是还在趁机跟欧盟这一边要要码要要价啊，再卖给他们一些军备啊，
0: 是，
1: 我就是要给你制造一个这么大的氛围，欧洲就是最后买单的那个冤大头终端消费者、啊、
0: 没错，
1: 是，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还原他们见面到底谈了什么，这是一段机密力非常我们说觉得非常高的一段访问、同时美国也是一个摸底儿了，来看一看在对诸多议题之中俄罗斯的意图还有俄罗斯自己本身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0: 是，
1: 毕竟呢现在泽连斯基也是给出了几套方案，而且据说这几套方案、啊、是和美国和欧洲一起来共同讨论的、我们来看一看泽连斯基所给出的俄乌中战的三构想，没有特别多的细节，但是有大概的方向、
0: 是，那泽连斯基就是表示啊，说乌方认为啊，现在美国斡旋结束俄乌战争的机会窗口啊，可以持续至明年夏季去结束，已经呢与美国及欧洲官员啊去拟定了一页构想，并且呢是准备提交给俄方的。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泽连斯基是指出这项文件的构想呢包括停火以及先前讨论的美国提案，也就是说啊要在乌克兰东部的这个顿巴斯地区啊成立一个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那泽连斯基呢也是在上周末啊向记者简报的时候表示说，其中一个构想呢是停火，这也是主要的一个重点，那第二部分呢则是美国此前提出的自由经济区方案。那俄罗斯方面呢则是在25号啊质疑美国在顿巴斯设立这个自由经济区构想的一个可能性，并且称啊该地区早就已经正式纳入到俄罗斯了，因此不太可能是由一个第三方机构去管理的
1: 啊、我都已经失控了，我都已经站了很久了、该公投也公投了，你现在跟我说拿它成为条件了、都已经变成了我都嚼烂了的肉了，在我的嘴里边你突然让我给你吐出囫囵个的一块，那不太现实啊，这个谈判技术我觉得不太现实。
0: 没错，
1: 泽连斯基也表示他认为从今年12月份在美国举行的20国峰会到2027年夏季结束的期间将会是终止俄乌战争最好的机会的一个窗口。为什么？因为到了2028年更没人理他了，那时候就要美国总统大选了哈。
0: 是，大家这个主要的精力全都放在选战身上。
1: 是，泽连斯基心里面到底真的想不想让他停下来，那暂时不换总统自己可能会丢了乌纱帽的啊。泽连斯基也指出这一份提案的草案第三部分是涉及到欧盟和北约组织会扮演的角色的，以及乌克兰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可是最多的细节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只能看到方向。但是泽连斯基就算写出200份来，如果还是那个寸草不湿，然后寸土不湿，还是要饶着美国欧盟，我个人觉得能谈妥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因为那就属于各说各话了嘛。
1: 是
0: 那泽连斯基表示啊，他认为他提到这三个构想啊并非是乌克兰单方面的一个主意，他说这些构想呢是由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去共同拟定的，部分内容呢还源自美方谈判代表与俄乌双方之前那些会谈所积累的这个内容。
1: 是，说到俄罗斯，我们再顺着说一个，昨天还有一条突发的消息，是俄罗斯的远东阿穆尔州有一家天然气化工厂在26号的时候表示，这个工厂啊发生了火灾，造成了7人死亡，152人受伤。当然，目前火势是早已经被扑灭了。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天然化工厂，它的名字叫阿 穆尔天然气化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和石化公司啊，叫做西布尔，以及中国国有炼油巨头中国石化共同投资的一个项目。
0: 是
1: 这个工厂26号也是在 Telegram 上表示，火灾是导致了7人死亡，而其中啊有6个人都是中国公民。
0: 没错，而且俄罗斯呢又经常依赖到外籍的劳工，包括来自中国的劳工，参与到对应的大型工业以及基础建设项目的这种建设。那该工厂就指出啊，说152名伤者中有36个人呢也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并且补充称啊，说还有9个人失踪。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机构，特别是联邦侦查的委员会啊，认为工厂呢可能出现了像违反工业安全法规等问题，正在调查这起事件之中。
1: 没错，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快速的说一下中东整体的一个节奏哈。那我们来看到，在中东似乎是已经有了止战之势，美国大有先要忙完自己的中期选举，然后再来回头看一看中东。你说美国是不是一种无奈的状态，
0: 想把精力重新转移到这个自身的这个问题，
1: 自身
0: 现在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
1: 确实如此，所以我们进广告之前先来说一下中东，因为我觉得和整个的俄乌还是有关系的。来看到美国现在啊是转向对于伊朗采取到经济的措施的一个压力了。那知情人士就说了，卢比奥已经告诉了多个国外的这个成员，说美国暂且不会对于伊朗发动新的攻击，直到期中选举的结束。届时的军事选项呢，有可能会重新再次回到考虑之中。
0: 是，那特朗普政府啊，现在对伊朗的战争啊，普遍是不受到这个美国民众所买单的。那尤其是因为啊，战争推高了油价和物价，会更恐怕危及到共和党这种中期选举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也能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说现在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民生受到影响的话，那么政府的支持率会出现一个锐减。那对据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卢比奥呢也是告诉各国啊，说特朗普政府目前的重心啊是在于用其他的手段施压，包括近日宣布的制裁，而不是集中在比如说接下来的一些军事行动上。那卢比奥还表明啊，说美国并没有计划重新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但是也不排除啊，如果伊朗先动手的话，美国依然还会有还击的可能，同时呢会在期间啊尽可能的去运输石油至全球的一个市场。
1: 你看看话都说了，除非他们打我，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想主动去打他，我们现在经济制裁已经足以使他毁灭。
0: 是，
1: 而且贝森特说我该吹牛都吹了，美军的强大，伊朗的懦弱，
0: 没错，
1: 我们打他就是片甲不留。
0: 而且之前
1: 重创他们，
0: 在这个中东冲突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能够看出来美国这种迹象了。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会发现美国一直想希望做的就是我们进行远程打击，空中打击，然后就能把这个国家打服，就是不想进入到一个地面战的状态。
1: 没错，虽然之前永远都把地面战做成下一个噱头的选项，
0: 是
1: 永远都在说派了部队了，哇，地面战巷战要开始打了等等，但是我们一直说到今天自己都想打自己的嘴，是不是啊？不能信了这一些这个媒体传出来的信息呀。好，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就是缩了嘛，美国就是退了嘛，原因很简单，先拼中期选举嘛，所有对自己有利的有利于经济的事情现在都是重点攻克的对象。
0: 没错，
1: 有什么事儿啊？这个大仇以后再报啊，现在这就草草收场。其实特朗普是聪明的，如果他是这么选择的话，这是他的一个 smart 的选，就是他终于不要面子了。对于特朗普来说和其他政客的不同，就是他根本都不顾及脸面，不太要脸的啊。虽然他有他的营学，这是他自己的一股血气方刚，但是他整体来说他随时可以改变，什么我说过的话我不记得，对不对啊？什么脸面，对吧？我就是要赢，为了赢，这就是一个商人式的政治，大家明白吗？平时的政客都大多数都是我不行，我得为了我的面子而活啊，我咬碎钢牙我也得撑着，我这梳着油头得拿出门得拿猪油抹抹嘴，是这道理哈。
0: 是，
1: 特朗普不是，特朗普说我得要有钱，我得往手里。
0: 口吻很有意思，他一般就是哪怕他退，他也会把这个退说成啊，这是我胜利的一个部分。
1: 霸总嘛，霸总就是我不要你以为全世界都看明白了怎么回事，我不要你以为你们的想法全是错的，你们这些媒体都是假新闻，反正我告诉你我就是赢了，我现在就是凯旋而归，迎接我的中期选举，至于之后再怎么去反复那是我的事情啊。
0: 是，我还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很有才啊，他说美国应该把地面战留给加拿大。
1: 打起盟友来可就不一样了，他遇上硬茬子他就怕这不要命。
0: 没错、啊、
1: 以前怎么说的，横的怕什么，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是这么说的嘛、
0: 嗯、
1: 好，然后到目前为止啊，伊朗的外交部长卡里巴巴迪说，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其实不代表着就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
0: 嗯、
1: 包括现在在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个施压也会是美国直到其中选举所有的政策的一个导向啊，当然在那个之后就又不一定了，先冲过期中考然后再说。
0: 没错，
1: 那中东是不是真的能够平稳下来呢、
0: 嗯、
1: 阿曼和伊朗所谓达成的一些协议是不是代表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刚刚阿曼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0: 没错，
1: 对吧、嗯、
0: 那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新消息啊，就是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说，根据伊朗与阿曼呢现在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一个谅解啊，那现在进入到波斯湾的航线呢将会途经伊朗的水域，那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呢将会途经阿曼和伊朗共同的这个水域，任何军舰呢都不能够通过这条海峡，只允许商船进行通行。那这也是伊朗与阿曼啊在8月25号周二啊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那阿曼的外交部长巴德尔呢当天也是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啊举行了一个建设性的磋商，那讨论一项呢是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一个临时框架，希望去设立一条双方都可以共同商定的安全的航运走廊，并且呢可以开展扫雷的项目来恢复一个安全的航行。就是两个国家其实现在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先不管那个外面打的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东西能够运出去就行了，
1: 这不就实际控制吗？
0: 是，
1: 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就跟那个顿巴斯刚讨论的差不多啊。
0: 没错，
1: 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现在是美国掌控的更明确，还是在伊朗掌控之下更加的一些明确呢、
0: 嗯、
1: 其实这个答案大家心里面都有分晓。
0: 是
1: 啊，那中东是不是就此能过一段平稳的日子？我真的是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啊。伊朗阿曼达成了协议，包括在30天60天之后再去开辟一些新的研究讨论，虽然它都是一些临时性的啊、
0: 嗯、
1: 但是能够对于全世界现在的经济，就是能偷得半日闲就是半日闲，是吧？
0: 是，能先喘口气就先喘口气、
1: 啊、就先喘口气、啊、所以我们真的有可能会看到国际的油价保持着下降的一个态势。因为我看到这个消息一出，就中东整体这几个综合新闻一出，油价那是应声的下跌，对于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好年头。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我们要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嗯、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战机，从歼十 C 一直在说到歼十六、
0: 嗯、
1: 最近啊在国际之上是双线的打开了局面，
0: 是
1: 一条是在中亚，一条则是在中东、
0: 嗯、
1: 到底我所指是什么呢？回来啊要从习近平的出访开始来说起，
0: 稍后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咱们接着回来继续的来看，来看到的是中国的战机是不是能在国际市场继续的打开它的小路呢？现在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我们先从一个外访的外交事件来说起啊。习近平即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且会访问吉尔吉斯坦、埃及。那我们看到包括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宣布啊，在8月30号到下个星期的9月3号习近平会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并且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啊以及埃及总统的邀请，对于两国进行国事访问，请记住这两个方向啊。那这也是习近平今年第二次的出访，6月份的时候去的哪？去的朝鲜啊。
5: 没错，那上海合作组织啊，也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啊，是在2001年6月15号在上海宣布成立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当前啊，上海合作组织呢是共拥有10个成员国的。其实呢，大家也如果比较关注之前那些新闻的话呢，上合组织的一些这种甚至联合的军演呢，都之前发生过。
4: 没错哈，是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那么随着印巴之间的冲突，是吧？那我们就看到了哦，原来那个大名鼎鼎的法国阵风，不咋地啊，这个刚买的飞机丢掉了，
5: 而且还很贵，
4: 而且还很贵，
5: 是非常贵。
4: 那反而呢，是中国的战机，展示出了不凡的实力。好，也许你会觉得印度就是按照人家那个7支宣传小分队说，这就是赢了。这不能看出来中国的武器就是怎么样的厉害。以前我们单纯的是比数字、比性能、比吨位、比体量。但是到慢慢的，大家看到的是实战性之中是不是好用。俄乌战事印证了是无人机的市场。现在各国都是在无人机之中是深耕。一会儿咱说菲律宾也开始无人机了啊。好。不管，但是在无人机的性能之中，乌克兰也给出了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美国的无人机又贵，其实又不如广告宣传一般的一个效果。
5: 是的，
4: 他们也在大量的使用中国无人机。我无意去对比整个的体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新闻之中得出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事实。那么现在是不是会有首批的歼十 C 会抵达到中亚呢？最近啊，是有一条消息吸引了军迷们的眼光，
5: 是
4: 一架疑似为乌兹别克斯坦空军生产的歼十 C 再一次的被拍到。照片之中的飞机呢，是采用低可视度的灰色涂装，尾部的识别标志被盖住了。外界就普遍判断它依旧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着交付之前的测试。
5: 那此前也有多家相关的媒体称啊，说乌兹别克斯坦呢是可能会采购24架中国的歼十 CE 的，总价呢是达到了10亿美元，那用来逐步去替换自身啊比较老旧的米格29和部分的苏27。那目前呢，乌兹别克斯坦是至今没有正式公布任何合同的，但是呢，相关方面的这个政府啊，对于媒体追问的时候，也并没有直接去否认要购买这个歼十 CE 的一个方案。但说实在的，这个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目前的五倍库来说的话，米格29和部分的苏27，其实还是比较真的是挺老旧的，
4: 就是你必须要去到替换的过时间之中了。
5: 毕竟是处于冷战时代的装备了嘛，
4: 是。
5: 所以呢，其实现在呢，它必须要进行一个新的采买。
4: 没错啊，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啊，现在对于媒体的追问啊，依旧是没有否认也没有证明。
5: 是，
4: 咱们这群友厉害是吧，新西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特别厉害。你让我想起俄乌开打之前，有一些这个长辈打电话都是说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现在21世纪了，不可能。转一天打电话来说怎么真打起来了啊，告诉我现在的进展是什么。
5: 是，
4: 这个世界是变幻莫测的，不要说的那么确定啊，不然的话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到时候嘲笑您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当然现在也不是给大家官宣，人家官方都没确认呢，只是告诉大家出现的风向、猜测和可能性而已，好吧？那这一笔订单会引发起极大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中国可能又卖出去了几十架的这个战斗机啊。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几乎完全建立在苏联的遗产 产体系之上的。米格二十九负责制空，苏二七负责承担远程的拦截，苏二五执行对地攻击，包括飞行员的培训、训练、维修、保障、武器、弹药、机场设施，全是什么？全是俄式的标准啊！
5: 没错。
4: 那歼十 CE 一旦批量的服役，这就意味着中亚规模最大的空中力量之一开始把主战战斗机的体系从俄罗斯的技术路线转向中国。我们只是说这是有可能的。是这一个消息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大项目的落地可能恰恰也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啊。你不得不说，在整个中东的一些防务展之上等等，中国的武器和我们说这些战机也好，产品也好，确实吸引到了国际中更多的关注和青睐。
5: 是，
4: 而武器体系其实就相当于美元石油一样，美元体系是一样的。如果真的可以，对于世界来说是一场洗牌和一个革新，这种可能性是您不可以去否认的哈。
5: 没错，这种装备格局的变化呢，其实像乌兹别克斯坦啊，就是非常典型的，因为他做出这个选择呢，也有他的现实原因。比如说其现役的米格二十九啊，它大多都是来自苏联时期嘛，那它机龄呢，普遍也超过了30年。那即使呢，现在还能够继续，比如说进行一些改进啊，进行一些维护延寿。那么雷达、航电和武器系统呢，也是明显的这个时代是落后的。早期米格二十九的探测呢，距离也非常有限，超视距的作战能力呢也是不足的，航程和载弹量呢同样受到了制约。所以呢，现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呢，他们迫切的需要更换装备。那更换装备呢，究竟呢是继续沿用俄式的这种武器体系，还是说，哎，现在看到有实际的战果，比如说这个印巴空战这个有实际的成绩了之后，哎，看看能不能够购买一个可能更加的符合他们自身实际的实战效果，同时呢，可能又物美价廉的一个装备才是他们的重点。
4: 这一种可能性哈，其实有点像就是加拿大和美国就这一次的掀桌，它是一个革新性的时刻的一个开启，是不是真的？我们等待着官宣就好了，
5: 没错，
4: 对吧？咱们等待着官方的信息。如果买了，总有一天它会大大方方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和新闻之中。好，说完了在中亚，我们再来看一看中东。歼十这个歼十六啊，现在呢是这个硬扛了整个的阵风，是吧？
5: 是，
4: 现在中东是不是更青睐于把自己的军购转向到中国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问号的结尾哈。来，我们看到中埃空军的联训的第一天，歼幺六作为重型的双发战斗机和阵风这一款以敏捷性著称的中型战斗机是同日竞技。首先呢，是从空战的对抗开始的，但是不强调的是体系对抗，主要呢是双方战斗机单机、中距和近距的对抗训练。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场，我们也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怎么说叫做详细的情况的一个介绍，但是你自己看一下官方发布的视频里面是有彩蛋的，
5: 是
4: 你可以看得出歼十六战斗机在近距离格斗的空战之中，对于阵风是实现了所谓的军迷说摇尾的动作的。
5: 没错，
4: 而如果这个是实战的话，就这个摇尾的动作其实就代表着是击落的现实。
5: 没错
4: 啊，
5: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狗斗这个概念。是，那歼十六呢，相对于阵风的这个优势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其实因为包括它有雷达探测、跟踪距离远以及多密目标打击能力较阵风更强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它载弹量也会更大，机动性能相对更好一些。需要说明的是啊，但是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它不是只看一个大小的，而是看其自身的发动机的推力和气动的布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战斗机内部的核心的心脏以及它的一个设计。那尤其是发动机，只要它的推力足够大的话呢，那么战斗机的机动性啊一般都不会差，这就是一个我们常说的力大专飞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歼十六的装备有两台的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而且本身的气动布局呢也比较出色，所以在空中呢也具有一个极佳的机动性，对于这种近距离格斗性的空战啊是占有很大一个优势的。
4: 是，我们大概说两句这个阵风阵风它的一些机动优势是从它的三角翼带来的哈，这个很多的军迷其实是知道的，它瞬间可以带来的旋角就是盘旋的角度，它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机头呢指向力也很强。不过这一点对于歼十六来说恰好就是又有推力大、气动优异带来的持续的盘旋力，大过载的一些机动力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正好啊，你的优势对上了我的专业，这就是属于叫什么天生的敌手是吗？
5: 是。
4: 更何况呢，是在现代的格斗的空战之中啊，包括 头鸟，包括大犁轴的这个角斗的这个空攻的一些导弹，是不用战机本身去指向到敌机的，只需要头瞄到哪里，那导弹基本上就可以打到哪里。那这样一来呢，歼十六在空中，就特别是格斗的空战之中，它的优势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5: 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时候，我发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的一个反馈啊，说好像突然没有声音了。这样我
4: 新西兰会怎么样？新西兰会更多的去吸收这一些没有选择的移民吗？那我们吸引到这些移民，这些移民会把新西兰当成一个跳板吗？都是一个很大的值得关注的点啊。
5: 是。
4: 第二个跟澳洲有关的新闻，说到的是澳洲的运输安全局26号对于悉尼机场两起滑行冲突事件展开调查，那一起也是涉及到了维珍航空和澳洲航空的飞机，另外一起是涉及捷星航空和庞巴迪的飞机。
5: 没错，那根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一架这个维珍航空737飞机啊，是在16号滑行过程中受到这个空中交通管制的指令，要求避让啊一架正在离开跑道的澳洲航空的737飞机。那当时呢，捷星航空有一架 A320 飞机呢，也是在25号接收到了不完整的一个交通信息，导致其余一架正在这个滑行的庞巴迪的 Dash 8这个飞机啊，是发生了一个航线的冲突。那澳洲运输安全局啊，是将这两起事件呢归类为一个安全事故，而非重大的这种安全事故的概念。
4: 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澳洲的运输局预计在6到8周之内会发布这两起调查的初步报告。好，今天在国际方面我们就说到这里，有一些小小的意外，不过没关系，让我们想一下怎么样来把它补充上。
5: 是，
4: 还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电台播出，没影响到我们的大本营，也希望大家继续守候。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
5: 稍后见。

0: 兰州到。
1: 电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ile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7: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8: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不管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向我们的电台的朋友来问好了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新西兰本地的消息了。好，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工党的领袖啊，他呢是这个 Hipkins 啊，他在步行赴约的途中也是遭到了一名极端观点男子当面的死亡威胁。事件没有发生肢体的冲突，也是暂时没有报警，现在是按照程序向议会的安保部门来进行他备案了。
9: 是，那同时呢，讲完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政策方面的信息，就是奥克兰现在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策啊，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激化问题。那现在呢，奥克兰市长 Wayne Brown 甚至直接称啊，要大选之后再谈这个协议。这什么协议呢？就是因为国家党啊，不是取消了床位税嘛，还有地税上限的政策，都事前没有与奥克兰进行沟通。奥克兰市长就批评中央是缺乏诚信的，而且呢，表态等哦，说这个大选之后呢，再重新去谈判任何城市相关的协议。那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央政府的部长。

0: 政坛方面的事情啊，就是在问责方面，因为现在国会的这个特权委员会啊，就裁定 MBIE 与移民局的高官啊，在听证过程中啊，是故意隐瞒了此前我们说到的生物识别项目被取消的事实，构成了蔑视国会罪。那决定呢是不会予以追加的处罚，但是会有另外独立的调查呢，去同步核查项目之中全程的管理问题的。
1: 嗯，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商业生态排名。根据德勤的报告，奥克兰全球商业生态排名上升11位到75名，但是存在着旅客的消费低转化、人才留存存弱、包括交通拥堵等等短板，长期的竞争力啊，依旧是存在着极大的忧虑的。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个卫生相关的信息。现在啊，5岁以下的儿童流感住院率呢，已经达到了各年龄组最高。那专家也是呼吁啊，要将新西兰的免费流感疫苗啊，要覆盖至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同时呢，可以下调免费接种的年龄门槛啊，至55岁。现在呢，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流感季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甚至出现了这个医院有这种急诊科爆满的情况。
1: 这个我可太深有体会了，一会儿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哈。
0: 没错，
1: 再来看到呢是社交媒体现在正在传啊报税套利的教程。来，我们有人看到有人在社交平台传授着虚拟报费就是虚拟的报费用的这个骗退的一些骗退税的方法啊。
0: 是，
1: 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多个行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看到。我觉得
0: 我是昨天
1: 还挺想去。学习一下。
0: 我是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才了解到，居然能够会有这样的一个黑色产业链吧。
1: 是。
0: 那税务局呢，现在也是已经拦截了超过400万纽币的虚假的退税申请，那近300份呢都出现了造假的申报。那税务局表示将会依法追责相关的所有人员。那接下来再讲一个教育方面的信息啊，教育部呢现在也是全面审查师范的教育标准，并且表示啊要逐年扩大校内的实训项目的名额，要提升这种对应的学这个教师行业的毕业生的课堂实操能力。那现在部分高校则是质疑啊这个改革的依据，认为培养质量呢是不宜一概而论的。
1: 哎呀，教育这个问题从当选一直讨论了3年，整体来说就是家长部分家长很开心，特别是华人家长很开心。
0: 是。
1: 教育的理念也是这个大家很认同，但是就是学校方面不买单，这些具体实施的人他不买单，也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农业方面，新西兰的农场虫害的防控投入上涨13%，但是呢，害兽的数量依旧是持续增长的。全年的经济损失达到了3.84亿纽币，业界也是呼吁出台全国统一的野生生物的治理政策。好的，那我们就先把话题说到这里，进一段广告，我俩就利用这3分钟的时间再去看一看，想想办法哈。有很多人说那是导播睡着了吗？没有导播哈，就我俩一直都醒着，还跟您这说话呢，一边说话一边打字，同时一边还在操作，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包涵。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希望回来的时候能够让大家在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吧。
0: 嗯，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2: 这里是 Spe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e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5: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

0: 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0: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11: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2: 要帮我们听一下是不是？
13: 是，好，我再来调整一下，看一下，争取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好一点哈。好，现在大家应该听我们的声音是正常的了，对吗？嗯，谢谢大家哈。嗯，
12: 是，谢谢大家支持。然后这个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一些，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新西兰本地新闻的内容。其实昨天啊，我谢谢这个 YouTube 里面朋友的反馈，说现在声音是 OK 的。
13: 现在声音是 OK 的，那也希望电台的朋友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您听到的声音是不是正常哈？我们两个是两个臭皮匠，看能不能顶一个诸葛亮啊？好，我还是按照流程，我们要把大家的这个天气方面的数字和这个路况之上的数字跟大家来沟通一下。
12: 今天早上感觉雾气挺重的，然后刚才我记得 YouTube 里面朋友还说，今天这个雾气重可能就会有堵车。
13: 嗯，
12: 所以现在看一下路。 况的一个情况。
13: 好，没问题，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路况好了哈，都恢复正常了，太棒了，
12: 谢谢大家支持、啊、
13: 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不便，实在是不好意思，
12: 没错，
13: 但是属于我俩完全不能掌控，都赖大雾啊，我觉得就是下雾的事儿哈。
12: 是，
13: 好，我们来看到的呢是 Auckland 现在啊，从北岸往 CT 前行，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过了 Rosedale 就出现了啊，是非常非常靠近到 Standing Rock 这一个出口处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12: 嗯、
13: 好，继续往前走，过了 Barrow Valley 再来到了 North Shore， 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好，反向的车流今天从 CT 往北岸的方向走，过了隧道开始一直到海港大桥之上都是一个车多的情况，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现在呢来看到过了 Manuka CT 啊，继续的往前推行，那么整体来说过了奥查呼呼或者说过了啪啪推推就开始堵车，红色的堵车一直是过了 Mount Valentin Alice 一直到 Green Lane。 那么还有一条小路之上的事故是提醒您一定要注意的，这是存在在哪儿呢？这个是 Mount Elba Road 上面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啊、
12: 嗯、
13: 正在处理之中，
12: 好像靠近 Green Lane 那边
13: Epson、
12: 啊、
13: 我觉得是 Epson 这个区域。好，再来看到的是16号高速公路、嗯、今天呢我们看到从 Macy 开始车多继续向前，包括 Rose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Green Oswald， Green Oswald 在往 St. Luke's 前行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之中。那么今天的堵车16号之上是一直过了 Newton 才会有所好转的、
12: 嗯、
13: 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整体是在 Greenhouse 一直到啊这个 Rose 到这个 Rosedale 之间出现着黄色的车多。来，我们继续的看20号今天呢是从20号一上来 Manuka City 吧，一直持续的拥堵堵到了20号 B 过去的这一个路段之中、
12: 嗯、
13: 这里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是靠近到 Manuka City， 我看一下这一条路叫什么啊，这一条路应该叫做
12: Reagan
13: Road， 上面在那个十字路口的地方、嗯、靠近 Burger King 的那个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
12: 是，
13: 好，那么路况是这样子，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下大雾啊，往往今天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雨水来袭、
12: 嗯、
13: 今天呢看到在整个的南岛的雨势强力的向北岛来推进，
12: 嗯，
13: 今天新西兰全境也是发布了强降雨的预警和道路降雪的预警。奥克兰呢今天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温度呢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是多云的天气，那一直到周六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不过雨是只是停留一天啊、
12: 嗯、
13: 周末开始周日周一周二还都会是以多云为主要的走向，那这一周主要是比较温暖的阴天啊，这是奥克兰的主要关键词、
12: 嗯、
13: 首都惠灵顿今天明天都会是降雨的情况，最高14度最低10摄氏度，那包括到周六周日将会是阴天，下一周的周初的开启也会是一个艳阳天，不过从周二开始继续的转为降雨、
12: 嗯、
13: 温度同样是温暖的而且是湿润的。
12: 是、
13: 啊、
12: 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
13: 嗯、
12: 吉克城呢今天是个大风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8度，那明天呢依然会是一个大风的天气，那到周六的时候呢则会出现反晴的好天气，但是周日呢依然会有一些降

0: 雨，到下周呢会继续出现这种晴天跟雨天来回切换的一个状态。
1: 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0: 嗯，皇后镇今天啊是有这个降雪警报的。那么今天呢会是一个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1度。明天呢，明后两天吧，几乎都是这个持续的一个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基本上整个到周末啊，到包括到下周三的过程中都会有这个湿漉漉的降雨，而且同时呢。这个巨也会在下周三吧，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
1: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一起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49，最低潮出现在今天中午的11:55，日落的时间依旧是停留在下午的5:55，中午应该依旧是潮水水位最低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商家朋友，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依旧给您推荐的是他们的断货网，而且我相信下一个夏天一定会非常的热，
0: 是，
1: 所以
0: 极端天气、啊、
1: 所以是提前做好准备哈。0800-289-4733，0800-289-4733，非常感谢 YouTube 上的朋友跟我们一起互动，也谢谢您的耐心等待。当然更感谢我们在电台上的朋友，谢谢您这么多年一直在这里陪伴、支持和理解我们。
0: 是，谢谢大家的包含与反馈。
1: 是，那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回来一块来聊聊本地的消息吧。
0: 稍后聊。
2: 康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听好，我们由来。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尽管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咱们接着回来哈，我这边听着去应该都一切正常了，太棒了。好，我们继续回来，再一次欢迎、感谢我们在 YouTube 上的朋友，感谢在电台上的朋友，感谢通过在网络在线的收听的朋友、iHeart 的朋友等等一系列，非常的感谢大家支持。来，咱们来说一说新西兰本地的消息啊、其实刚刚在国际方面基本上我们重要的大新闻都已经讲完了、包括在国际之上美加彻底的翻脸，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再包括中国的战机现在在中亚、在中东又都传出了一些好的苗头、我们不能说好的信息，因为没有官宣。
2: 是，
0: 可是啊，中国的战机不管是在实战、还是在演习之中，确实越来越多，在国际上打开了销路。
2: 是，
0: 武器的体系是很难一言来评价的，你只能说我们家原来用的都是这个苹果手机，是吧？啊，但是一旦用上了安卓，
2: 苹果全家桶。
0: 哎，你后来你会发现真的很香啊！我发现小米的也很不错，我希望能够把它完全放回到整个的这个系统之中，
2: 时间，
0: 那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它需要某一个切入点，让你真正的产生到比较。这是几个比较有趣的信息，还有就是中东，中东的话就是看到现在包括美国说我先全力的去弄我的中期选举，我暂时不会再对于伊朗发动任何的打击。我认为这是一种美国的退出或者美国的就是跑掉的很明显的
2: 一个信号。美国现在潜台词挺明显的，就是有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感觉。
0: 没错，因为现在的中期选举对于他来说才是头等最大的问题嘛。啊，国际之上包括还会有到啊这个情报部门的主管去到了莫斯科、我们的联想很多，当然是跟俄乌有关，当然是会和本地的就是会和这个和伊朗之间的制裁有关了、不管如何，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整体来说现在面子不是最重要的，里子才是最重要的，越来越务实现实，也是以经济为前提、那我们来看看新西兰吧，新西兰到底会不会以经济为重，我们的经济到底有救还是没救了。值得可喜的信号是国家党给出的实现财政盈余是2029年到2030年。2028年到2029年、那工党给出的呢也是2029年到2030年，
2: 基本上是差不多，就是
0: 不管如何
2: 一个后一个先，
0: 不管如何反正实现财政盈余
2: 对吧，
0: 咱是有目标可期的，未来可期的、能不能达成到时候谁说的实现不了，谁在执政位上咱就削谁
2: 是，就看谁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0: 是，今年的选战非常的精彩，大家都在抻着脖子想我到底要选择谁，有人会说两个烂苹果我们必须要去选一个、也有人会说这是我们行使权力要做出逆转的时刻了，有人原来是某一个政党的铁粉，现在是转头对门儿啊。也有的人说那我更加坚定我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个党派是值得我们的支持和期许的。依旧批评的声音是工党就是纳税啊，新增了税种，国家党现在是咬紧了口，不管拉克森之前是怎么秃噜了瓢啊，现在依旧都是咬紧了说我们是不收新税的。
2: 对的，
0: 现在的大选如果说在过去的两三年之中是叫做我们按照新西兰的经济政策来量体裁衣、现在各个党派也更多的在为了选民的选票而去着重的努力
2: 是
0: 啊。如果是被左翼去对比着国家党表态就是坚定的不会去加任何的一个税收的话、就是也希望很明确他们的这个政治的一些选择，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咱随时都会拿出这个目标来考验他。
2: 是，而且大家都会在说嘛，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种就是说为了选举所以呢你提出啊不会再收新税，但大家担忧的点就是在于你万一你下届还是你执政，你会不会又搬出更多的新税来，是在你大选之后再搬出来的。对，
0: 因为 Luxon 已经明确的表达过对于燃油税、对于床税还有其他的税种他的兴趣、他是曾经说秃噜了嘴的，
2: 是，
0: 然后发现和党内的规则又不一样，马上又去改口、但是互联网很有记忆，大家一下子捕捉到了、你现在是为了
3: 对比工党的收税而提出来的你不收税，还是你真的觉得这是对于国家比较好的一个考量？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又不借钱又不收薪税，我们现在的经济如何能去搞活和盘活？其实对于很多纳税人来说，最直接的我们谁都不愿意去听到加税的信息，任何的一个增加对于我们的小家庭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都是增加了一个负担，
3: 都是很大的负担，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哈。但是经济要如何盘活嘛，你的方式是什么嘛，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搞定嘛，
2: 没错，
3: 对吧？那你说我不借钱不借贷，然后我不增加薪税，

0: 我就是搞出口，可是出口的话我们都知道国际的大环境是什么。
1: 嗯，
0: 这两天中国把新西兰又给崩了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我看到有自媒体是这样子说的，说你新西兰连插了中国四刀，然后还要跟中国再考虑贸易方面的这个步步高，
1: 嗯，
0: 中国直接有点婉拒的这个成分，
1: 嗯，
0: 那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如果因为我们的外交定位出现了变化，
1: 嗯，
0: 美国这边对于你收起税来要从来都不手软，
1: 从来不手软，
0: 10%、12.5%给新西兰直接分配的就是12.5%，我们是层层高哦，
1: 嗯，
0: 最早的那个疯狂的关税我们是10%，随后莫名其妙变成15%，
1: 嗯，
0: 然后这一份关税被拒缴之后，我们现在又被收的是
1: 12.5%，
0: 跟中国同等的12.5%，我们是美国征收关税里面最高的这一波，
1: 嗯，
0: 我们又谈不下来嘛，
1: 嗯，
0: 我们又没有什么交换的一些条件嘛，那这两块大头都受到了影响，
1: 嗯，
0: 纽币又不是非常的提振，
1: 是
0: 这个问题后面我们要怎么赚钱嘛？我们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我们要怎么样盘活我们现在的经济嘛？
1: 没错，
0: 等待着什么呢？我们等待着什么样的方式去救这个经济？这可能也是我们会问到议员接下来的更核心的问题，啊。
1: 没错，昨天我还跟一位这个同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嗯，我们就提到了，就说现在感觉新西兰是在不断的对自己这个贸易上的最大伙伴，还要在就是有一种两面三刀的感觉。那别人也不是傻子，对吧？
0: 是啊，这个你还想要中国的订单，那和中国的贸易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嗯，
0: 有朋友在一群里面是这样子说的，
1: 嗯，
0: 说刚刚看陆议员的视频，一个评论说的耐人寻味，国家党强调不收新税，但是没有说不调高税率。
1: 嗯，
0: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朋友们，我们必须要想明白，或者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思考，现在咱们这个家就是这样了，就经济就是不太好，
1: 嗯，是
0: 你的进项两个大块跟你两个最大的甲方，
1: 嗯，
0: 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再次强调，美国现在征收新西兰的税12.5%，
1: 是
0: 中国现在因为你的外交的处理对你其实不太爽，
1: 嗯，
0: 啊，
1: 他是有这个看法了，
0: 给你吃了一颗软钉子，
1: 啊。是，
0: 你说你跟印度去发展自由贸易协定也没有问题，但是印度自贸协定它真的想要去发挥它真正的效力，不是一年两年不可以完全看得到的一个成果的。啊，你压住到印度是不是真正的对，每个人心中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评判。
1: 是，
0: 现在不加税也不借钱，因为这是国家党在批评左翼的嘛，
1: 嗯，
0: 对吧？左翼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
1: 他不能自己打自己，所以他就不能走，
0: 左翼就是简单粗暴，就是第一个我们就加点税，
1: 嗯，
0: 薅点富人的羊毛，
1: 嗯，
0: 补给到更多这个穷困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反正你日子比较好过，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个日子比较穷，你先救急，别让大部分的人倒下去，
1: 先救一下
0: 啊，这个是当然我不赞同哈，啊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在哪一边就被睡了一遍哈，啊
1: 嗯，
0: 好，但是包括多借一点钱，绿党给出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借贷条件，你对比着美国，对比日本，对比所有的 A40 国家，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借贷就是说银行能带给你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多的，
1: 嗯，
0: 还是很有余量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又缺钱，不如拿点钱进来，我们搞活了经济，未来才有还款的能力。
1: 对
0: 啊，那现在国家党的态度就是反正我要批评左翼，
1: 嗯，
0: 左翼你加税我就不加税，
1: 是
0: 啊，你现在要借贷我就是说我不借贷，
1: 我就不借债，
0: 对，
1: 啊，
0: 那我怎么办？那我就砍开销，我就砍人，我就砍公务员。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就担忧，就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的外债少了，
1: 嗯，
0: 然后可能我们也不会有进一步来自于税收的压力，
1: 是，
0: 但是我们会提供的服务就会越来越慢，比方说医疗他会砍，对吧？他公务员他会砍，那我们就各种申请设施等等会砍，
1: 失业率就
0: 会
1: 上，然后就业率就会下，
0: 又会高，失业率又高了以后，大家呢就真的是进入到了福利的体系，因为过去的三年我们看到，虽然好像国家党在打击福利，但是领取福利的人是创造了新高的，
1: 嗯，
0: 你福利的支出也是创造了新高的，
1: 是，
0: 就新西兰它是不可能完全零福利的国家，这是我们在，
1: 嗯，
0: 我认为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的情况，我儿子那一半我也不知道啊，
1: 嗯，
0: 那如果它是有福利的制度，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会导致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不是一个愿景那么简单，我说我不想要发福利，但是当你社会的失业率高了，大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是要用福利来过渡的，
1: 是
0: 啊，我希望我说明白这件事情的厉害，当然您要有自己的想法支持，你说我就是觉得这个加税就是不能往上走的，我们就是不行的，
1: 嗯
0: 嗯，那您就投出您自己宝贵的一票，
1: 是，关键还是在这个大选之中啊，发挥我们各自的权利，同时呢去展现出我们华人社群的这个声量，因为这样子呢，
0: 嗯，
1: 也是能够实打实的能够让无论是哪一个政府上台吧，他都能够看到，嗯，华人是有这样的声量，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政策有一定的这个考虑的，
0: 他会顾及到华人手上的这些选票，
1: 嗯，
0: 他就会为你多做一些 哪怕是表演式的，
1: 哪怕是
0: 糖果，
1: 对吧？
0: 对不？啊，咱也不求谁真心实意，咱们的面子、生活都是自己争取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要公平，
1: 关键是要
0: 自己去
1: 争取。
0: 好，
1: 对，
0: 好，那我们看啊，现在大选临近，越来越多的政坛之中的火药味，其实也延伸到生活里边的。
1: 感觉这个矛盾是激化的，而且是越来越重。
0: 没错，那我们来看 Hipkins 现在就受到了死亡威胁。
1: 是的，那现在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啊，也是在昨天上午，他在步行前往媒体 Newstalk ZB 的演播室的途中啊，有一名男子呢就驾车停靠在路边，随后呢还下车啊对着他当面扬言要将他抛入惠灵顿的海港，并且还要杀掉他。那 Hipkins 呢也是表示啊，该男子呢对于疫情以及全球化的议题呢都持有一个极端的看法。他是当时呢没有决定是否要进行报警，但是呢他表示已经向这个国会的安保部门呢正式进行了备案。
0: 是，所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全球化的议题，包括新冠疫情的问题哈。
1: 是
0: 啊 ，Hipkins 是这样说，他说这样的言论来自于极少数的人哈，偶尔遇到不应该被极端的言行吓到。其实这条消息一开始说就是我们大选现在的一个缩影了，
1: 没错。
0: 我们的华人议员其实也有在网络之上受到很多的攻击，包括那种滚回你的国家去的言论一直都是不绝于耳的，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民意这一次的争取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华人议员嘛，对不对？这件事情因为华人议员而起，但是他同样也伤害到了更多的我们辛勤工作的，包括议员在议会之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中，
1: 是
0: 我们努力辛勤的一些华人。所以我倒是不太支持那一种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我记得曾经有位议员说，我们那就这样子吧，那你知道他是少数的人，你就不要去理他，不要给他机会。我觉得不可以，我们就是要骂回去。
1: 而且这个社会是会模仿的。
0: 对，
1: 就像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过，近期呢有一个新闻嘛，也是在这个南岛的这个地方是有出现这个有一位这个华人女士，她在这个遛狗的过程之中呢，是被这个一个人直接就堵住，然后说这个滚回你的国家这样的字眼嘛。对，她其实非常相与这个 Winston Peter 这个言论是非常相似的，给人感觉就是模仿。
0: 而且你自己看支持率就知道了，在最新的民调之中 ，Winston Peters 是逆于所有的党，他是唯一一个出现到上升的。
1: 是。
0: 除了机遇党啊，机遇党呢、
1: 啊、对，
0: 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要对比同时选情就是民调之中的数字。除了机遇党涨，那因为机遇党不左不右嘛，你不知道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下周的话也会邀请到机遇党的党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他们具体给我们梳理一下他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也可以来拷问他，但是我一定问不出的答案就是你们到底要跟哪一边结盟，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会回答的。
1: 是，
0: 那你再看到就是现在就是Winston Peters 的支持率的上升，证明还是有很多人吃他这一套的嘛，觉得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去排外的主义是符合他们的世界观的嘛。
1: 是的，所以就是联想到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到第一条新闻，就是 Chris Hipkins 工党领袖在他步行前往做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居然都能够被一个男的就是开着车尾随，然后停靠路边下车对他进行这种威胁的言论，就能感觉到现在社会上的这种就是戾气吧，非常的重。
0: 那你看 Luxon 在做活动的时候，不是也有人直接站出来跟他谈以色列的问题吗？然后到最后被保安架出去的时候还在喊，然后周围的都是一派鼓掌的声音。Luxon 站在台上，那其实也是很尴尬的一个现场。只不过我们在平时看到这样的传播的视频少，为啥？咱也知道，是不是一谈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会限流，大家都不敢做这样的议题。但这都是真实发生的。Winston Peter 的家里面的窗户直接被人扔砖头，还砸伤了他们家的老狗，对吧？这些都是一些极端化的情况，
1: 没错，
0: 这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戾气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经济不好，因为大家的经济压力大，因为我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在撕裂，
1: 所以现在就要警惕这种极端主义的抬头。
0: 所以我们自己在外保护好自己，
1: 没错，
0: 而且真的是要维权维权维权。如果您需要媒体的支持，我们永远都会站在您的身后的。好吧啊，来，我们接着再来说到的，现在还有一个矛盾的激化，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哈。
1: 是，昨天的这个奥克兰市长温布朗，他在一个 城市现状的报告会的现场啊，就公开去质问现在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部长，他叫 Simon Watts。 那他表示啊，奥克兰城市协议啊之前是承诺过要调研床位税，那政府呢现在是突然单方面取消。那接着呢，地税上限的立法呢也是当天，也就是昨天才进行通知，全程都没有事先与地方进行沟通。同时呢，他还批评啊，这个部长呢是你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那部长则是回应说，哎，我早就有预告了，办法也不止一种。但他始终都在这个昨天这个活动现场啊，没有拿出任何细节性的或者说具体的替代方案。
0: 没错啊，因为现在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梳理过了，我再梳理一遍哈，地方收这 GST 的税，然后给到中央。中央再去分配，分配给不同的地区。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先就是我们就像家庭里面的孩子，你妈妈是管家里的账的，你回到家把你所有的工资啊，包括你就是你是一个先生，你把所有的工资卡上交给你老婆，你老婆给你拿200块钱，说这是你的零花钱，你可以用的钱，
1: 你的生活费
0: 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啊？
1: 所以现在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奥克兰呢作为这个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嘛，那它其实上缴的会税收也最多，但同时它
0: 自己占到了我们所有的 GST 的收入的三分之一，
1: 但是它同时它作为它城市维护的成本也是最贵的。
0: 没错，
1: 所以呢现在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哦，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我给了这个家庭里面交了最多的钱，但实际上分配给我的却很少，我实际能维护能够使用的还
0: 是
1: 很少。
0: 就
1: 是
0: 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孩子，我作为赚钱最多的人，我把我所有的钱收到的钱赚到的工资都给到了我的妈妈，结果我的妈妈按平均分配给回到我的钱很少很少，但是呢我又是需要维持着家里面很多的面子工程，我要去应付去打点，我手里面没钱，我觉得我啥也做不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是，当然不是一个特别恰当的比喻，就是方便大家去进行的理解。
1: 是，
0: 现在中央和地方，咱就说奥克兰这点事儿啊，两个最大的争议点，第一个呢就是床位税的问题。
1: 没错，
0: 那么按照约定啊，奥克兰城市协议之中写明2027年会研究床位税，就是住宿税的问题，用于旅游设施和活动资金，就是奥克兰需要这个床位税来补充到自己的活动资金和旅游设施的建设升级之中。这个也是由旅游业的酒店业来提出的，属于呢是使用者出付费，也就是来新西兰旅游的人来付这个费，
1: 是
0: 不是向本地的居民来加税的。
1: 没错，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是此前已经签好的叫做奥克兰城市协议，与中央政府之间签好的协议，当时呢也是有明确的一个承诺的。结果呢现在为什么 William Brown 在昨天公开这个活动上直接向中央政府去发难呢？是因为呢他认为这属于一个突然的变卦，因为像国家党党魁 Christopher Luxon 呢，他也是公开去宣布取消这个概念，而且理由呢是说会连累周末短途旅行的本地人。同时呢他说，他同时呢这个Luxon 呢也表示会放弃银行税的评估，这就使这个奥克兰方面就坐不住了。
0: 但是这是一个极端的反转，因为就在几天之前Luxon 才说他会考虑燃油税，增加燃油税，包括银行税
1: 这个
0: 和床位税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啊，大家就指出来说，那你们国家党才刚刚竞选策略是批评工党不加税，你们的态度你也要加税。24小时之后马上改口，撤回了自己的发言，说这是他的个人言论。这就刺激到我的点，因为我觉得你是真的在你的政策衡量之中，你是有长远性的布局，还是应激的看着选民的态度而去下菜碟。你不能见人下菜碟，我们选你你要得罪人的勇气的，你是要有长久的战略，为了你的战略一步一步的去布局。我如果要求高一点，你还应该有衔接，有先见之明去推进。
1: 是，
0: 你的本质是不是真的不想加税？如果有机会，我真想掰着他肩膀问你，是不是真的就不想加税？
1: 是，
0: 那你之前说到的你想加税又是谁说的？我仅代表我个人，我那天睡大了，你也双子座，对不对啊？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心里面其实是想要加税的，但是现在对我的选情不利，
1: 我
0: 把它吞下来。
1: 哎，
0: 那事实证明你就非常的容易，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你审时度势太过功利了嘛？
1: 对，太过于见到这个风向轴转变就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0: 太容易摇摆了。哦，选民不支持，啪一下子我就撤回我所有的言论。 是不是？
1: 是
0: 啊，你可以是，你就太想赢了嘛？那你对于 Chris Pink 的问题处理的如此的手起刀落，如此的决绝果断，你是这么果敢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对 Peters 的问题，你就是啊，就又是扣帽子，又是换身份，又这个呢？那证明你就是不想嘛？
1: 是，而且同时呢，就是除了我们讲到的刚才这个概念之外啊，还有一个点也是大家就是产生很大争议的，就是在于与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一个协商，或者有任何的时间进行回转进行讨论，这个也是就是有给人一种就是我突然袭击你的感觉。所以呢，像这个地税上限啊，当时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这个 William Brown 的意思就是说，你当天才通知我，你全程都没有跟我进行协商，而且呢，直接就把这个地税的年涨幅呢是进行了昨天这个上限，就是2%-4%。那 William Brown 就表示啊，他说立法他当天也就是上午11点的时候他才收到通知，他认为这是完全违反此前中央与地方之间签署的城市协议重大事项提前进行告知条款的，他觉得这是不符合规则、不符合逻辑的。
0: 是，那么官方测算啊，七年累计每一户平均节省930纽币啊，包括这个地税的问题啊。那但是内部的评估就是坦言，成本上涨也都是基建的刚需、非议会的铺张、上限或者推高租金、转嫁给租客。也就是说，中央他是知道为什么地方需要去涨地税的。
1: 是的。
0: 那包括 CTU Link 类似这样的大的一些项目，包括城市管线的问题，是应该供中央和地方一起来分摊的。你要不想出你这份钱，你把所有的压力都给到了地
1: 方，
0: 然后你还要拿出来一个政策说啊，你看我已经给地方设限制了。
1: 就
0: 是不
1: 是你把所有的好处就是好的样子好话都给你说了，对坏事全是这个地方来做，
0: 对好事好话你全都拿走了，然后把难题全都给到了地方。你要是对于地方的知识会更多，他会像老百姓去薅羊毛嘛，本来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交过去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你为什么不能更多的给地方去派呢？因为你需要一个比较漂亮的财政的一个数字，
1: 是
0: 啊，那你需要大力的砍人，那你知道你砍的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被砍那一部分的用员，有没有砍到大动脉，我们看现在的医疗状况就已经知道了，是吧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不太爽的点。我们看问题有时候看的都是，哦，他承诺他不加，他要打击犯罪，那他要打击犯罪，他自己本身就包括行动党，当时很多人选上，我就选行动党，因为行动党打击犯罪，那他具体的打击的目标是什么呢？
1: 是，而且他打击的最终的成效如何？
0: 成效是什么呢？有没有变得更好呢？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深挖和考虑的问题啊。
1: 没错，而且昨天这个活动上我看了一下，这个吵得最凶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就是在于这个此前他们不是签署了这个城市协议嘛，就是中央与地方协议嘛。那 William Brown 他就直接指责他说，你们协议墨迹未干，你现在就不认账，你就而且像这个床位税它就不是税收，是访客付费，说影响本地人都只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东西是只能够对外籍游客进行征收的。而且昨天批评这个事情啊，可不止 William Brown 一个人，还有包括皇后镇的市长，皇后镇市长他就直接表示说，被突袭而且可能撕毁没有签署的对应这个协议啊，对于旅游基础设施的资金是属于一个凭空落空的状态。那昨天呢，优先党的党魁 Winston Peters 啊，也是直接进行了批评，他说床位税啊是政府既定的一个政策，不是你国家党说取消单方面就可以就取消的，联盟谈判呢是必须要纳入到考虑之中的，不能你一个党派说了算。
0: 反正我是认可国家党的努力，但是我不认可国家党的鸡贼。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你要领衔这个国家，你的政策必须是有计划性的，不投机取巧的，连贯性可以去实施。我可以接受这个政策它的开花结果慢很多，我也可以给国家党更多的机会让你继续的连任去等待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你让我觉得你所有的政策都是投机的，而且你没有合约的精神，包括你看我再举例跟新印之间的自贸协定也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能拿出来给大家看？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要通过国内的立法，你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里面的细节和痛点是什么？你应该是通过你自己的观察证据来说服大家，而不是说我变成了我先瞒着不让你们看，到最后投机取巧，就是你可能不会看得到，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不是对于 子孙万代都有利的一个研究嘛，
1: 嗯，
0: 对吧？那你也不能说我因为了什么事情我就先把它就打这么一个擦边球，我回来以后我再解释啊。莫迪他的解释是不对的，他跟你签合约他解释不对，那你说的对，我凭什么要来相信你？真的要去打官司吗？国际之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白白的，你遇到了一个无赖你都没有办法去打得明白。 WTO 能替你申诉这些事情吗？除了把两国的关系弄得更僵，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好处，
1: 是
0: 对吧？那如果现在协议还没有执行，莫迪已经将了你的军，你以后怎么能够让我信服你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坚决地捍卫着新西兰的权益吗？
1: 没错，
0: 是
1: 吧？是跟昨天这个中央与地税之间这个地方之间的这个协议是如出一辙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昨天啊还有一个产生了非常大争议的点，就在于不仅是这个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开撕，同时呢在这个活动现场，当时这个地方政府部长 Simon Watts 啊，他是直接表示说哦，这个协议的话呢其实总会有办法可以解决，而且他表示办法不止一种，但是他就强调啊，要连任之后才会去协商替代的方案，而且他没有给出任何可以去就是替代现在地方担忧的任何的具体方案啊，也没有任何的时间表可以给出。
0: 这也是鸡贼啊，他不愿意得罪现在的人，所以他就说那你再等几个月，我大选我连任了之后、
1: 嗯、
0: 我跟你来讨论嘛，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现在都不能够让我甲方乙方谈都不能够如此的顺畅，那你自己想想这些市长他的投票方向又会是如何的、啊、
1: 没错，
0: 很多的政策导向不是一个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说明白的事情，
1: 嗯，
0: 你需要看到的是他的远见，他的就是连续性啊、包括我们自己都平时比方说咱们说种花，咱们养自己的这个苗圃、嗯、你会愿意去买一棵茁壮的苗，哪怕它现在是秃着的花，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让它开出茂盛的枝苗，
1: 嗯，
0: 对吧？但是你买了一个看上去开得非常的漂亮，你打开以后底下都是没有根的，你埋在土里面它就漂亮一时，你还不如插在花瓶之中，
1: 嗯，
0: 对吧？这个政策真的不是有税收没税收加不加税收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就但是它非常符合现在快捷的网络时代，大家就喜欢这种就标题党，我看一个标题我连文字我都不愿意去读啊，
1: 是
0: 好吧？那当然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还是支持大家所有您自己会坚定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投票。我们进一段广告，刚刚有朋友点菜说想要听一听 City Rolling 开通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回来跟您说一说，
1: 稍后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刚刚大家的点菜，我觉得确实也是对于我们的民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就是 City Rail Link。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具体的开通时间是在9月13号啊。
1: 嗯。
0: 那它是一个周日将会全线的启用。那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听我们细细道来。
1: 是。
0: 首先，先了解一下 City Rail Link， 就这一个大家都已经就是烦躁不安的这个项目，它是3.45公里双地下的一个隧道啊。
1: 嗯，
0: 那它的核心改变就是原来所有的火车都要到哪，到 Botanima 的那个地方来汇总，
1: 是
0: 现在已经改名了，叫做 Waitemata 对吧，
1: Waitemata
0: 车站。那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贯通式的连接，列车直接通过市中心的地下，不需要折返了。
1: 嗯，
0: 所以整个火车的网线都是会被改变了的，
1: 没错。
0: 嗯，
1: 那开通之后啊，原有线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从旧线路开通之后啊，一些新线路的名称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西线的 Western Line 加上东线会变成这个东西线，以及 Swanson 的西区。那西区呢到这个东区也会一趟直达，就不需要再进行换乘了。那西区呢也不会再绕这个 New Market 进行折返，直接可以走这个 City Rail Link 的这个地下隧道啊，去穿过市中心抵达比如说像 Oraki 啊、Panmure 啊、Silver Park 以及 Manuka。 那所以呢就会导致西区的通勤市中心的时间啊可以大幅的缩短。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南线，也就是 Southern Line 啊， South City 南城市线，以后呢是 SC 的缩写。那么他们也会从这个 Pukuhuhi 一直到 Papakura 向南出发，会经过 New Market Grafton， 然后进入到 City Rail Link 的地下的环线，再返回向南。它不会再是以 Botanimat 为唯一的一个终点了。
1: 是，
0: 包括 Onihanga 线，这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坐的一条线啊。哎，那它呢是在这个 Onihanga 一直到这个 Mangnui 之间，那有一个非高峰线是 Onihanga 直达到 Henderson， 也是打通了从 Onihanga 到西区的线路，不需要换乘。
1: 嗯，
0: 这条线路以前你要转三趟车，比方说你住 Henderson，
1: 嗯，
0: 然后呢你坐火车你需要去 Dressmar 啊， Onihanga 这边嘛啊，你需要换3次车，大概的车程是1.5小时到2小时。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亲身坐过，
1: 因为每次换乘其实都需要再等，
0: 现在就快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直接的直达到 Onihanga 了。
1: 是，
0: 同时也新增了4个市中心的车站。第一个呢就是原来 Botanimat 那个啊，叫做 Mati 这个 Waitemata，
1: 嗯，
0: 不再是终点站，变成了一个双行通向的火车站，那火车可以直接穿隧道就走了啊。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新的一个地下车站，它的名字呢叫做 T5 Hutui， 它是靠近天空塔啊，还有这个 Otia 广场，当然也会包括很多的大学了。
1: 是，嗯，那它同时呢后面两个新站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Karanga A，
0: 就是 K-Ro 上面的，这个，
1: 对 K-Ro 地下的这个站。那它是有这个 Mercury Lane 和这个 Beresford Square 是有这个出入口的。
0: 嗯，
1: 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0: 原来的 Mount Eden，
1: 哦，对，就是原 Mount Eden 站，那它进行了一个重建，整个网络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换乘大站。那原有郊区的全部火车站呢是不会关闭的，也是全部继续保留使用，只是啊这个列车的行驶路径发生了改变。我综合下来我看的话，感觉就是减少了大部分的换乘。
0: 对，
1: 嗯，
0: 就是让你的换乘变得更 smooth 的嘛。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我认为是当属西区的居民。如果您是住在 Henderson、New Lynn、Swanson 等等的啊，
1: 嗯，
0: 那您以前的西线火车站必须是先要去到 New Market 换乘，再到 Botanimat， 对吧？
1: 是。
0: 啊，就叫做这个 Botanimat。然后现在您直接走地下的隧道，是少绕了好几个大圈。
1: 嗯，
0: 未来的话，如果您从咱们以 Henderson 做举例，如果您是到市中心，时间大概能够缩短20分钟，很厉害了啊，
1: 嗯，
0: 跟开车的时间差不多了啊。
1: 没错，
0: 您可以坐东西线，不用换乘。包括您未来如果从Henderson、Swanson、New Lynn 要去到 Pamil、Silver Park、Manuka 是直达的。
1: 是，
0: 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对于东区的居民也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您是住在 Silver Park、Manuka 包括 Pamil 的这个火车站，您坐东西线一趟直接可以到达哪？到达 New Lynn 啊，当然这个就是双向的了，你那边过来方便，那边回去也方便啊。
1: 是，
0: 那包括南区的居民，包括 Papakura 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您想去到，比方说 K-Row 市中心，就不用中间再转一段这个 叫什么bus 了，就不用再转一段公共汽车了。
1: 嗯，没错。那这个南线呢也是改名为 South City 啊，也不再会终止于这个 Waitemata。 那列车呢也会走环形，会停靠两个新的地下站，也就意味着你去这个 K Road 啊或者市中心的话呢，就不用再坐巴士转移了嘛。那未来呢还会新增啊像 Drury 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南部的新站接入到 South City 的线路。我刚才看到这个 YouTube 里朋友里面就有说嘛，就说现在这火车站的名字本地人看了都有点懵逼，
0: 念不出来。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太长了，你就是起个简单的不行？那 K Road 那么老长也别读了，就 K Road 就完了，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欧尼亨嘎的居民其实也是会更便利一些。其实这些便利程度都是会和未来房价有关的。
1: 嗯、
0: 咱说的细致一点。
1: 是。
0: 西区
1: 唯一没有获益的，只能说是北岸嘛。
0: 嗯、
1: 就是
0: 西区、东区、欧尼亨嘎这几个点是受益最大的点。
1: 没错。
0: 那北岸先讨论第二条跨海大桥吧。啊，只能就是这样了。
1: 因为现在已经确认啊，北岸是没有火车，而且 CRL 是不会有任何通往北岸的这个计划的，依靠的大部分还是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 North Express 这个快线的大巴能够到达这个 Waitemata 站进行换乘、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它会更快了的，包括在之前应该是、
1: 嗯、
0: 就是未来的高峰期是五分钟一班，非高峰期是十五分钟一班，以前差不多是半小时二分钟一班，
1: 是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未来会变得更快。
1: 我之前是等过这样的火车的，而且我之前有一次是可能是刚刚好错过一班，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硬等了二十多分钟。
0: 是，
1: 对，
0: 所以西区、东区、奥尼汉嘎就这一条直线之上是变化最大的。您在换乘的时候以后可以更多的使用，我觉得 AT 也有一个就是计划你的行程的那个软件非常的好用，叫 Plan Your Journey 哈，您可以去下载一个，未来会给您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试一试就知道了。而且票价其实不太有改变啊，应该没有什么看到明显的票价方面的一个变化了。
1: 没错，
0: 所以原来是四通八达都得到 downtown 这边来转移，现在就变成把他们中间也画上了几个四方格吧。
1: 嗯，
0: 有用是有用的，但是好不好用得等到您真正开通之后用过了以后告诉我们。
1: 真的
0: 体会
1: 后啊，是。
0: 好吧，对，比方说我的妈妈如果要是坐车到我住在东区的家，以前就是几经周转啊、
1: 嗯、
0: 然后就各种的转乘，
1: 可以想象啊，
0: 未来的话会更方便、
1: 嗯、
0: 啊，东西的连接会更好一点点。
1: 是，
0: 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财经方面的数字，紧接着咱们还有话慢慢说呢哈、
1: 嗯、
0: 来，我们来看到今天在财经方面的数字上有一点点的慢，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国际原油价格也是由于中东的局势急速的降温，特朗普说不玩了，我要回去弄我的中期选举了，咱们回事有事儿再议啊。
1: 是，
0: 油价是直线出现到了下降，但是现在依旧是在80美元每桶的高位啊。
1: 嗯、
0: 现在的现报价格下跌0.57%，价格是81.89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呢是下跌0.97%，4649.1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现在呢都是下跌的状态，道指现报下跌0.21%，标准普尔下跌0.0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8%，欧元区 DX 指数上涨0.08%，富时指数收报下跌0.07%，CAC 指数上涨0.27%，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59%的。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我们看到是1:0.83，纽币对美金呢是1:0.59，纽币对于人民币的变化是1:4.00的下跌，又跌下来了一点，但是好在还是一个四字开头哈。美金对人民币是1:6.72，那同时也把我们本地的油价说一下。我今天过来的感觉是跌了的啊。
1: 没错，那今天的这个91号汽油的新西兰平均均价呢是2.97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2.67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6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4纽币每升。这只是一个全国的均价，只能作为一个大致的参考。
0: 是，只能够是给大家说稍微的参考一下。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啊，09953131319531313。好，刚刚还有朋友补充提问了一下，说对于蒙伊顿这一个车站周边的影响是什么？我可以告诉您，是一个极大的受益人哈。
1: 嗯、
0: 那么车站的正式的名字未来也不叫蒙伊顿站了，叫做 Mangufau 这个 station 哈，整个也是整个 CityRoadLink 比较核心的一个转乘的枢纽。
1: 嗯、
0: 过去的几年，这个车站基本上是完全关闭的状态。那未来的话呢，它也会有进一步的
1: 重新启用嘛？
0: 进一步的提升和使用，所以您会感觉到的这个变化是比较明确的。
1: 没错。
0: 那如果具体的来说一下的话，我看到啊，包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车站的附近，应该它是有一个新建的步道的一个通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是
0: 它会直接连接到蒙伊顿 road 的这个商业街。
1: 没错。
0: 那那个商业街之上就能接很多的 bus 车站啊，包括什么行人马路，所以这个车站一开了，这一块就继续的盘活了。
1: 这里我有印象，因为此前一段时间，当时是有对于比如说该区域的这自行车通道的建设啊等等相关的新闻的，所以呢也意味着就是除了行人的这个便利之外呢，也意味着如果您是骑车的话，到车站可能会更为便利。
0: 所以如果您是住在蒙伊顿的区域，比方说您去到西区 Henderson、Newlyn、Swanson 会更方便，如果您是往南走的话，包括什么 Papakura 也会更方便，去市中心的话，那比方说 K Road 然后或者是 Sky City
1: 是
0: 也是就一趟车的，您是不用继续的去转乘的。如果去 New Market 和 Grafton 就是医院的那一个方向哈，蒙伊顿好像是需要换乘一站的。然后他在蒙伊顿的这个站点里面去换乘一个向南线的过程，但是很快，好像是几分钟吧，我记得当时说的2到3分钟可以完成。
1: 这个反正我很久以前在那边做过，那个时候还是5分钟，不过现在呢据说是要进行相关的提速了。而且同时呢我记得在去年甚至前年的时候，当时也有这个相关的新闻，是说该区域有一个旧平交道，当时已经被全部拆除，现在换成了一个跨线的大桥，就不会再有栏杆拦路等待火车的情况了。但是呢这里又是一个多条线路的一个汇合点，加上列车的通行频次可能比较高，所以呢夜间呢也说可能离轨道近的一些住宅啊可能会感受到更多一些列车经过。

0: 一些变化啊，
1: 没错，
0: 但是也能带来商业的效益了，因为路通了嘛，则商业
1: 人也多了，
0: 对
1: 对,
0: 对，就会更多了。
1: 是，
0: 所以如果是住在蒙伊登，这个是在 City Rulink 的接通之下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嗯、找机会我们弄一个地图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再细细的来说一说，
1: 直接
0: 发个小视频什么的。对、嗯、啊，这个可能会更细致一点点。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来之后的话，有话慢慢说喽。
1: 嗯。

0: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各位，感谢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锁定 FM99.4 我爱纽西兰，每一天依旧在这里陪伴着您，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节目内容。刚刚呢，我们在节目之中啊，是跟大家梳理了 City Rail Link 开通之后各条线路的变化。
6: 是，
0: 如果您想要听具体的内容，也欢迎可以移步到 YouTube 之上来看到我爱纽西兰节目的重播版本。那么今天的信息我们还聊到了工党的领袖 Chris Hickens 步行的途中啊，遭到了一名持极端观点男子当面的死亡威胁。事件呢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也没有报警啊，暂时到目前为止没有报警。工党方面呢是按照程序向议会的安保部门进行到了报备。
6: 没错，那政策方面啊，现在因为国家党取消床位税，地税上限的政策呢事前都没有跟地方进行沟通啊。奥克兰市长昨天在活动之中是直接批评中央政府啊缺乏诚信，表态啊说等大选之后重新要谈判城市的协议。那现在呢，中央的这个城市部长呢则是称有替代的方案，但是从来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细节。
0: 没错，另外的信息也是跟我们的新西兰有关的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是尼泊尔和中国的边境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山洪的爆发，现在是已经造成了160人死亡。那么在这个中间应该是有5名新西兰人，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着这一条信息的发生以及进一步的推进。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说到的是议会的特权。

0: 全委员会现在是裁定 MBIE 啊与移民局高官在听证会之中故意隐瞒生物识别项目取消的一个事实，以只报喜而不报忧，
1: 是
0: 构成了蔑视议会，决定不予语追加处罚，一顿操作蒙入虎，到头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啊。
1: 是
0: 另有独立的调查同步审核项目全程的管理问题。
1: 没错，那接下来再讲一个财政方面的一个信息啊。现在有机构就专门去测算现在机遇党提出的地价税或者是可能是房价下跌10%至15%，那特别是奥克兰等高价区域啊受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呢，配套全民基本收入呢也会推高租房的需求，租金呢又大概率上涨。
0: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德勤的一份报告，显示奥克兰全球商业的生态排名上升11位，来到了第75名。不过啊，在这一份报告之中也凸显出旅客的消费低转化，人才留存比较弱，交通拥堵是最大的一个短板，长期的竞争力依旧是存在着更多的隐忧。
1: 是，那卫生方面啊，现在5岁以下的儿童的流感住院率啊已经达到了各年龄组最高，那流感呢，流感季节也是来临了，那专家呼吁啊要将免费的流感疫苗啊要覆盖至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同时希望下调免费接种的年龄门槛啊至55岁。
0: 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网络之上，有人啊在社交平台传授着虚报费用骗退税的办法，核心已经是散播到了各个行业，税务局现在已经拦截了4000万纽币的虚假退税的申请，将近300份造假的申报，将会依法追责相关的人员。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网络很方便，带给我们便捷的信息分享，但是一定要合理的去分辨是不是违规违法的操作，保护您的个人权益。
1: 没错，那教育方面啊，现在新西兰教育部呢也是启动了师范教育的相关的评审，希望全面去审查教育标准，并且要逐年扩大校内实训项目的名额。但是对此啊，部分高校就直接质疑现在的改革依据，认为培养质量啊是不宜一概而论的。
0: 是，教育这个问题，很多的华人其实是非常认可国家党的作为，可是教育系统似乎并不买单。
1: 嗯，
0: 来再看到的是新西兰的农场虫害防控投入上涨13%，但是呢，受害的数量依旧是持续的增长，全国年经济损失达到3.84亿纽币，业界也是呼吁要出台全国统一的野生生物治理的相关对策。今天的信息很多，我们在有话慢慢说之中继续和您一起分享。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6002285，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跟大家一块接着来说新闻。我们来看到的呢，就是尼泊尔啊和中国的边境现在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山洪，
7: 是，
6: 那也是造成了160个人的死亡，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数字了，并且已经是有外籍人士报告失踪了。
7: 没错，那目前呢可以看到有数百名游客、工人以及当地居民失踪了。那洪水呢也是席卷多个社区，并且导致部分地区啊交通已经陷入到停滞。那随着救援工作和当地交通通讯修复的一个展开呢，预计报告的伤亡、失踪数字还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专家也表示啊，在持续变暖的喜马拉雅地区呢，这个冰川雪崩很可能是此次灾害的一个诱因。而美国地质调查局也称，有一场由这个冰块和岩石组成的滑坡呢，是冲入到了当地的一个河流，并且引发了地面震动强度啊，相当于一场5.2级的地震。
6: 所以你看，天灾人祸还是跟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化这两年真是给我们点 color look 哈，这个里边还有大量的外籍人员的名单，包括现在至少有133个人是来自于印度，34名澳大利亚人，47名美国人，包括还有加拿大人，还有90名的意大利人是下落不明的，其中还包括了5名新西兰人的姓名啊。现在呢是尼泊尔警方提供的灾后失踪的外籍人士的名单。
7: 没错，
6: 只能说现在是失踪的情况，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奇迹的发生，尽快的找到他们，也希望他们都能够一切安好了。在这边也是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包括领事的这个12308也是全球都可以通用的，这对于华人朋友来说我们是需要把它记牢的啊。
7: 没错，
6: 好，那我们就继续再来看吧。来看的是另外的消息啊，跟这个商业创新就业部有关。在周三的时候，新西兰的议会特权委员会做了一项裁定，之前闹得比较凶的就是 MBIE， 也就是商业创新就业部和移民局，对吧？他们不是隐瞒了生物识别项目系统已经被取消的嘛？
7: 对，
6: 这个事实就是你这项目下马了，都取消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哈。
7: 对
6: 啊，那涉事的人员等等，到现在为止坐在了这个咱们说叫听证会的现场，但是委员会啊说你们错了，可是不予以任何的追加的处罚。
7: 而且表示会推进独立调查。
6: 独立调查 OK 了，要看看后面到底还有没有更多的舞弊的情况。等等，但是这个事情的处罚，我总觉得新西兰就是需要那种追责制，
7: 对，
6: 就不管任何的大事小情，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部门都应该有追责，就是事情出现了，总要有人为此而付出一些代价，可能才能够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7: 是，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信息就显示啊，在3月份的听证会里面呢，这两个人呢是被问及，就是对应的这个政府高官呢被问及啊，生物识别的升级项目进展的时候，是说刻意回避了项目早已取消的事实，答复啊故意留缺口，误导这些国会议员。是以为仍然在推进之中的。委员会的结论呢，最终是表示这个答复方式是经过刻意取舍的，官方是官员是明知相关的信息不完整会造成错误印象，却故意进行不披 录，属于蓄意误导，构成了蔑视议会的情况。那为何不追加处罚呢？其实大家都会问，是说哎，这个委员会给出的意见是这么讲的，说两个人已经公开道歉了，那委员会认定裁定本身呢已是足够的惩戒，所以不再建议进一步处分。
6: 一个白送给他行吧，那咱们也左右不了，咱也不能代表人民谴责他，对不对啊？说点跟咱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的话题。最近的流感特别的严重，
7: 特别严重，
6: 有多么的严重啊？这个我举一个我自己家的例子，我有三个小孩，两个小孩都感冒了，然后有一个发烧发的特别严重，所以在他发烧第四天的时候，我决定带他去看一下医生。
7: 是，
6: 我住的离东区比较近，所以我先去的是 East Care 啊 ，East Care 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下班去的嘛，已经是下午的时候了，我就问了一下我旁边的人，我说：“请问你们等了多久？我想看一下，我来计划一下时间。”他说：“我是一开门就来了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昨天尼莫也问我说：“那为什么他顶门去都看不
7: 到？”我心想说：“我这个如果一开始这个比如说我们都是做早班的嘛，那我们凌晨五六点钟啊、六七点钟，我们就提前在这个医院没开门之前，我就等在门口了，难道还排不上吗？
6: 有可能会快一点，
7: 嗯、
6: 但是为什么早晨顶着门去的人还在等待？第一个就是同时跟你一样顶着门的人特别多，第二个是它是有流程的，比方说我们先会见一个护士，然后我们再会去见高级一点的护士，最后才会轮到医生准备好了来见你。那任何一个环节之中都会有其他的人来排队，还会有一些人的情况比你要更危急，那他们就会提高他们的优
7: 先
6: 事项，这就是问题。我说好，那我看来是等不上了，你都已经等了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了。我说好，那我直接去 Starship。 去到了 Starship， 第一个拦路虎就是停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Auckland Hospital 是有两个停车场，一个 A 一个 B， 我先去停的 B， 然后我发现 B 全部满，已经关闭了，好，我就绕回去，我去停 A， 然后 A 的地方车流排到哪里，排到了 Domain 的入口处。
7: 哦、
6: 啊，好，那我就说，那既来之则安之，咱们也得看上去，不然的话，孩子在旁边发烧到四十多度，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有的药都已经给过了。
7: 嗯，
6: 好，那就继续慢慢的排进去，然后还会有工作人员在停车场的门口跟你说，里面可能满了，你耐心找一找。我说好，我很幸运，进去了以后就看到了，正好有一个人走，我就停了这个车位，
7: 哦、
6: 进到了急诊室之中，
7: 那你还是
6: 运气很好哈。然后进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哇，急诊室坐满了人，
7: 真的是爆满的感觉。
6: 而且全部都是小婴儿。哦，我会觉得就是挺心焦，我特别能理解那些在那里依旧在等待着的父母。
7: 是，
6: 我看到大家准备也做的很多，带着奶粉吃的午餐盒坐在那急诊室中间。
7: 我那天就是第二天，刚好我问过你嘛，我说你实际上等了多久？然后，
6: 但是我来慢慢说我的故事，我就去前台去问，我说好，我想知道大概要等多久。
7: 是，
6: 我说六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去排得到？他说会比你想象的要久。的更多哦，我说那你能不能大概告诉我一个时间？他说我只能告诉你，有人已经等待了十四个小时了。我说好的，十四个小时，这个中间当然我明白家长的心态，只要我人到了医院，我就会觉得事情起码可控。有任何特别危急的情况，高烧的、晕厥啊，这个等等，我起码
7: 在医院能
6: 第一时间能够找到解决的一个方案。但是后来我也在同步联系我的家医，我的家医那边。全都排得非常的满。其实家长的心态很简单，我想知道高烧不退是不是因为肺炎，是不是因为其他的炎症而引起的，不能一直都是萎靡不振和昏睡过去，对吧？
7: 总得检查一下，
6: 是总得检查一下，开一点消炎的东西。
7: 是
6: 啊，后来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然后我的家医跟我说，好，过来，我这种紧急情况我帮你来看一下，我又直接去到家，就是这样解决的。我其实是没有在急诊等到号的，
7: 但还是非常辗转了。
6: 是，当然我也要在这边提醒所有去看急诊的家长，其实在急诊也是一个二次感染的过程，
7: 是
6: 也是也蛮危险，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如果您在等待的过程中真的是没有耐心想要提前离开，一定要跟前台说一下，我现在有其他的方式，我要提前离开，让人家给您 sign out 一下。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资源都是更有保障的事情了啊。那我再来说一下在开的药的问题上，有一款药叫做达菲，对于 flu A、也就是所谓的甲流特别有用。但 但是现在全新西兰已经是没有这个药了。
7: 嗯，是用光了。
6: 对，就全部都没有库存了。因为我昨天去开这个药，我的家医就说你不一定能够买得到。我去了一下，那个我跑了两个药房，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说全新西兰都一个没有了。我说好，没问题，咱也不是非得必须要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紧急的情况哈。但是要提醒给大家，就是现在的甲流非常
7: 非常
6: 的严重。如果您的孩子有出现到不舒适、不舒服，可以去药房买一个检测盒，它可以就是 4 in 1。就是你可以测出来到底是什么样，是 COVID 是 RSV 还是 Flu A 还是 Flu B
7: 是。
6: 但是我也想说现在测试盒也买不到那判断一下啊，我用我这两天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不能代表真正的医学的这个建议。但是我看到的 Flu A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甲流，它就是持续高烧三四天，高烧是不退的，
7: 嗯
6: 啊，然后一直有的人可能会持续的开到就发烧发一个星期，随后差不多是两三周的咳嗽。
7: 哦
6: 啊，那只能去通过比方说降温，通过给他吃一些止咳的药，让他稍微舒服一点，
7: 慢慢的降下来。
6: 但是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击败这个流感，
7: 一下就能治愈还是不太可能。
6: 打疫苗，打疫苗，打疫苗，朋友们，
7: 所以还是要注意打疫苗。而且同时呢，这个让我联想起了前两周我们跟大家聊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当时奥克兰医院出现这种急诊科爆满，但是呢又这个护士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
6: 然后北岸这边不是急诊率已经300%了吗？
7: 没错。
6: 所以最近如果您生病，真的要先好好的考量一下哈，这个急诊等待的时间很久很久。自然也不排除前台的护士是为了让我知难而退，跟我说了一个14个小时。可是我眼看那个规模差不多，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小婴儿。我知道小婴儿又不会说又不会讲，
7: 是
6: 用药其实我们又比较谨慎和小心。现在这一波的流感，5岁以下的儿童啊，受到影响住院的比例是直线的飙升的。
7: 是，而且呢，据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当前流感疫情啊，是新西兰10年来最严重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刚刚我们提到5岁以下儿童住院率啊处于急剧上升的状态，那部分危重患儿啊现在都已经送入到了重症监护室之中了。那对此啊，新西兰的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主席呢，他这位 David 医生啊，他就强烈呼吁，他说应该为所有5岁以下儿童要免费提供流感疫苗，并且要将免费接种的年龄门槛啊要下调至55岁，要务必能够把这个流感疫情给扛过去。
6: 嗯，是，确实，你看甲流已经影响我们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过不去。我那天自己甚至一边开车一边想，我想其实这比 COVID 的威力，也就是致死率没有这么高，不然的话我们不就是相对于面对的是另一场疫情吗？
7: 是，
6: 那个时候的好习惯都得拿回来，到公共场合戴着口罩，该洗手洗手，该打疫苗打疫苗，当然您自己判断好不好啊？这些我觉得是供您参考和供您考虑的。有朋友说医院可以考虑借鉴超市，设置郊区停车场，用免费接驳车接病人没戏，不可能啊！能找到位置停下来就不错了。
7: 而且免费接驳车也意味着这个成本的支出嘛。现在医院都在这个卫生部不都在砍人？
6: 没错啊，
7: 是。
6: 所以卫生部也真的是遇到了硬茬了。你看，像国家的政策，第一个砍的大刀就是去到的卫生局、卫生部。这个争议到今天一直都没有消停，也没有断。又赶上这种。我觉得流感的季节
7: 疫情这种感觉
6: 就更加凸显了你人员的短缺，
7: 是
6: 对吧？啊，好，那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是5岁以下的儿童的住院率是最高的人群，并且呢它会引发的基础病像是糖尿病、心脏病、哮喘等等的儿童，那大部分这些儿童是可以免费接种的，大部分的儿童接种其实都是需要自费的，
7: 是
6: 也是影响到了这一个小群体吧。那到目前为止啊，这个Pfizer 已经完成了公开咨询，将免费流感疫苗的这个范围希望能够扩大所有6个月到5岁的儿童，
7: 是
6: 同时也是更换防护效果更佳的两款新的疫苗的品牌，但是这只是提出的建议，还没有正式的通过。
7: 没错，而且就算它通过，其实实施时间可能也有点来不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获批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可能到2027年4月1号才会正式生效对应的法案。那这个疫苗生产周期也比较长，加上需要 要提前数月进行预定，可能是完全赶不上2026年的流感季的。
6: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疫苗是有的，效果也是有的，就是消费的门槛、费用的门槛。其实您说贵吗？也不贵，就是大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会这么严峻啊。
7: 是，
6: 政府如果有一个免费的促进或者更多的宣传，让大家去接种的话，也许情况又不一样了，
7: 没错，
6: 是吧？现行制度之下啊，大约70万剂的流感疫苗都是由政府出资的，大概是覆盖了半数的人群啊，那么扩大面积之后可能会面临着一些开支的考验，但是你也别忘记了新鲜的公费医疗体系，更多的人去到了医院，这个开支更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的。
7: 没错，总之就是在现在这个流感季下，还是呼吁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尽量还是去接种疫苗，因为说实在的，我的亲身体会，我觉得接种疫苗真的非常有效果吧，可以这么讲。
6: 对，我以前就不太喜欢中疫苗，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我本来不会生病的，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反正我觉得体质可能还行吧，就是觉得不太会生病，然后接种了疫苗之后反而会觉得那几天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难过。
7: 是，但是之前我有一次体会，就是有一次呢也是陪一个朋友一起去，他去接种疫苗，我当时没有接种，然后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
6: 体质可能还行，
7: 是，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刚好我这个就是我就得了这个流感
6: 、
7: 然后呢我就在那难受了
6: 无以复加，
7: 反正有一两周吧，差不多至少一两周，然后呢后来我就说下一次我再跟这个朋友一起去的时候，我说那我也打一针好了，然后呢我就难受了一天，相当于只有一天，然后呢这之后呢我就看到我周围的同事出现了陆续的流感，然后大家就陆续请假来回的，但是我一点事儿没有，然后我就想如果我付出的代价只有一天，但是相比较我难受一两周的话，那我肯定还是觉得一天这个成本比较好。
6: 很有说服力，很有说服力，别有侥幸的心理啊，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你说没有了 COVID 还有其他的病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难受是真难受，对吧？
7: 而且这个流感的疫苗呢，一般来说是我记得没错的话，一般都可以管一年，所以呢在这一年里面的话呢，其实都相对比较安全。
6: 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我个人认为如果现在没有打，真的是要去接种一下。
7: 是，
6: 而且好习惯一定要继续回来，该洗手洗手，该戴口罩戴口罩，保护自己。我跟您说没有什么是特别夸张的事儿啊。好，那么再继续来说到的就是跟税务有关的问题了。最近呢包括政府也有退税的计划了，然后就是又到了这个8月底9月初了嘛，对吧？ GST 又是要交了的。社交平台带给了我们很多方面的资讯，但是我告诉你，
7: 但是也会有很多虚假的东西，
6: 有很多会威胁的。现在都讲究个协修，协修炒菜，协修做蛋糕，协修报税，您知道吧？这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付上什么代价，或者他到底是安的什么心，您真信了，您真这么操作了，到最后税务局找的是您。
7: 是，
6: 朋友们啊，
7: 而且呢就算他真的按照这个有一些这种协修的这种教程去做的话，不仅您可能自身没有办法去形成这种正常的一个流程退税，而且可能还要被追缴更多的罚款。
6: 因为现在社交平台上有时候你看看，就我不知道多少人能看得清楚，你明明看到他好像是在，我们自己就是做宣传的，就是做媒体的，你看上去他好像是一个这个分享生活吐槽，但是说到底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是做广告，他是要卖给你货，
7: 对，他是要赚钱的，
6: 对吧？有很多人就是包括一些政策就是非常危险的解读，你仔细再去深扒，他是有他的商业目的的。
7: 确实，
6: 就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听众给我转发过来的小视频，然后什么包括之前什么中国入境的问题啊，然后什么这个什么东西解读的问题啊，我发现啊，我们这个嘴皮子真的是太有魔力了，就是但凡我们愿意就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包特别是报税的问题，我自己有做会计的朋友就说，他说你知道就是辟谣跑断腿，有一些人什么商业背景什么会计背景都没有，在上面一顿教，然后大家都涌过来来问专业的知识，专业知识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回复，别人还不相信，因为觉得你就是胆子小，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人，人家网上都说了，人家官方都说了，大家会把网络上的视频认为还是和官 官方的渠道会挂钩。
7: 嗯，对，所以呢昨天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新西兰的税务局啊表示近日破获了一起跨行业的协同的骗税案啊，而且规模非常的大，有人呢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表示要公开传授可以虚报费用多拿税务局退税的一个操作方法，最初啊是集中在这个运输行业，但是呢现在已经扩散至了各种其他的领域，那税务局呢总计已经拦截了401.5万纽币的虚假退税申请，也是追回了先期拨付的15.18万纽币，并且啊税务局现在警告参与者，所有虚假申报将会按逃税金额的150%去处以罚款，那情节严重者呢还将被起诉，并且要全额补缴。
6: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拦截的虚假更正的申报居然有2998份。
7: 嗯，
6: 我觉得我被互联网拉黑了，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啊？
7: 啊
6: 一夜之间您知道吗，就看了一个视频涌入了500多份实际的操作啊，成功阻止的退税金额是400多万呢 已经拨付和追回的金额是15.18万，追缴的进展现在已经有一个人签订了分期还款的协议，主谋与核心的推广者现在正在被警方追查之中。
7: 是，那他的作案手法扩散路径啊，就是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啊公开去提供叫报税辅导的概念，并且声称啊还可以通过虚报费用项目啊套取退税，那信息呢也是在行业与社交网络上啊快速进行传播，有一种病毒式营销的感觉。
6: 哎，那你看啊，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聚焦于运输的行业，内部传言说有人知道怎么能多退钱，怎么能多拿钱。随后在奥克兰、惠灵顿多家的税务局大厅就出现了重置密码、集体篡改申报记录的现象，这个范围正在火速的蔓延。税务局察觉异常数据之后，就立即升级了审查的规则，封堵漏洞，同时开始了溯源的调查。
7: 没错，而且税务局并且昨天明确表示啊，说虚报费用属于欺诈性的行为，那除了全额要返还退税款之外呢，还将加征逃税额150%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啊将会面临刑事上的起诉。那现在呢也有匿名的举报通道已经开启了，要追查覆盖的相关比如说传授方法啊、代操作啊、这种组织参与的这种全部的这种灰色的链条。
6: 有人会说，吴曼，你们说到现在都没告诉我到底这个逃税的方式，呸，不能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但是也不能告诉你。
7: 说实在的，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相关的社交平台上刷到，然后但是呢这个据这个新闻的，
6: 也许是英文的形式，但中文的
7: 是媒体的报道主要是以英文的社交网络为主。
6: 对、嗯、应该还是没有，就是我觉得中国人还是靠谱的啊、就是有坏蛋，但是没有这么坏的人、所以得提醒大家，就不要觉得我们在网络之上看到的所有的信息，所以就中国之前的一些政策是对的，就是我要去追溯你发起的谣言的这个账号、一旦被转发超过了多少次，你是要负上法律
7: 的
6: 责任的，
7: 对，
6: 所有的转发的人、操作的人，你也是要负上责任的。
7: 是，
6: 这会对于所有媒体给予到的信息，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去
7: 至少会减少，或者说使
6: 有一定控制吧，
7: 对，一定的控制，
6: 有一定震慑吧，
7: 没错。
6: 其实互联网啊，就是实名认证就好了，只要你有实名认证，大家就会对得起自己说的这一番话。现在的 AI 使用，特别是您一看是这种 AI 形象的，真的不要信。就是咱们在玩互联网的时候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能找得上你姓甚名谁。对，如果我在我爱纽西兰之中说了一个东西，你说吴曼某一天我爱纽西兰，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有存档，你这是能追溯的。但是很多的自媒体是不能的，动不动的你转发到后来发现打不开了，封号了
7: 啊，删掉了啊。
6: 那您已经灌到脑子里了，你还在网上找各种的信息，现在的什么舆论的作战啊，恶性信息的这个误导啊，商业的隐形的一些嵌套、啊、
7: 而且各种各样诈骗都是层出不穷。就像我们刚才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不难道不是去套用一些这种就是被圈进套里的这些用户的这些税务信息，或者说他们的税务局账号密码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就是可以去诈骗他们的账户。
6: 其实不是、
7: 对，
6: 就是他就是诱导着你去，也许他的初衷是没有问题的，也许他自己真的是在行，就是测试的过程中自己是得了这些小利益的、然后他就觉得哎挺厉害，我要赚点流量，我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大家一看哎呦能省钱，邪修必须好用，
7: 也有可能，
6: 对吧？结果
7: 范围越扩越大，现在失控了。
6: 对，互联网一定希望大家提高自己的 就是认知的能力。
7: 是，
6: 就这个信息我相信很多中年的朋友们还 OK、
7: 嗯、
6: 但是一定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啊，一定要告诉家里面的孩子如何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之中去识别有多少是 AI 套的脸儿。
7: 嗯，
6: 以前不就有吗，套个 Luxon 的脸说大家都来买我们的养老保险。
7: 哎，是的、
6: 啊、
7: 这是虚假广告宣传嘛。
6: 对啊，你会说那网上都能传播它怎么能是假的呢，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嗯、说我说您这信息不实，他就会说那这都网上传播的这都总理代言呢，你凭什么跟我说是假的。
7: 嗯
6: 啊，我说那 这怎么给您证实呢，你我怎么看不出来是 AI 呢、
7: 嗯、
6: 您看看那些文字都是乱码，它还不是 AI 呢，它都 AI 成什么样了是不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就一脸严肃叭叭叭叭，你明显眼睛就是在看着提词器给您说了这么一段话、
7: 嗯、
6: 大家就开始着急了，就入不了境了，出不了境了，回不了国了、
7: 嗯、
6: 这个那全都来了、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不负责任的朋友们啊，你们自己要去分辨。
7: 对
6: 哈啊、嗯、这个是这退税的，税
7: 是在现在这种 AI 快速迭代的情况下就更要去理智一点去辨别对应的信息。
6: 对，千万别贪小便宜，有那些网站看上去就非常的官方，人家从信息点什么都有、
7: 嗯、
6: 现在骗子给您打电话都能仿照着中国大使馆的电话，
7: 是
6: 都能仿照着某一个真正的这个就是公共的
7: 机构
6: 的电话、
7: 嗯、
6: 反而是我们自己本身正式的机构给您打电话用的还是虚拟号码。
7: 是，
6: 所以这个时代是很容易会被钓鱼的。
7: 嗯
6: 啊、不贪小便宜就不会出事儿，朋友们。
7: 反正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天上没有这个掉馅饼的事儿。
6: 对，不过这也证明大家现在真的是缺要钱了。
7: 确实、嗯、
6: 真的也是对于这个。
7: 所以哪怕只是退税获得一点退税的利益也是会很吸引人的。
6: 从中国就有一句古话、
7: 啊、
6: 叫瞌睡猛于虎矣。
7: 嗯
6: 啊，现在大家也是经济真的不好过，
7: 是
6: 但是该交的钱得交。
7: 没错。
6: 啊，该做的事儿得做，咱别干、
7: 嗯、
6: 干那赛赶的事儿，让人家抓住咱还得赔钱。
7: 是。
6: 咱还有播粮的记录，您知道您的账号一旦是被查了认为您有虚假，那以后天天盯着您查税您不罚。
7: 嗯，对啊，所以现在昨天啊这个新西兰税务局是明确表态说、
6: 嗯、
7: 你别以为没人看见就可以跟风薅羊毛，因为系统会把所有的行为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所以呢提醒每个人后果自负。
6: 没错，所以提醒您不要占小便宜，
7: 是
6: 报税违法这些事儿都不要有占小便宜的心态。
7: 没错，
6: 好吧，一定一定要相互告知啊、
7: 嗯、
6: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回来以后咱们接着聊新闻。
7: 稍后见。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接着来说一下啊，来看一份国际上的报告，因为是跟我们生活的奥克兰很有关系的。这个呢是德勤有一个叫做城市现状的报告。首先恭喜我们所有的新西兰的奥克兰人啊，我们的全球商业生态排名比较去年跃升了11位，我们已经占到了第75名。这代表着什么啊？这代表着我们领先着波特兰、福冈、里斯本等等城市，也是远远高于惠灵顿，惠灵顿只能排到141，基督城是261，所以如果您是扎根在奥克兰，您选对了，对这城市还不错。
7: 没错，那这个报告也是显示啊，在奥克兰的话，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创业投资交易以及自然资源的禀赋等的相关的优势啊，是持续增强的。但是呢，也是以一个提醒啊，就属于国际同行的进步会可能会比奥克兰更快，而且呢，出现了一个吸引力强、转化不足的问题，因为啊，现在新西兰的旅客呢，占到就奥克兰的旅客占全国73%，但是呢，其消费啊仅占到29%，而留学生多呢，却难以转化为对应留下来的技术人才。初创公司经常可以在这里成长，但他们成长之后啊，经常外流，去跑到别的地方，变成了国际公司，不会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目前奥克兰的基建与拥堵问题，这些都是奥克兰现在面临的问题。
6: 就是说，咱这成跳板了啊，来到了奥克兰，很多的留学生在这里迅速成长啊，成长之后去到其他国家了，初创公司来到这边迅速成长啊，然后又去到别的国家是啊，而且咱们吸引到了这么多的游客，73%占到了所有游客，基本上都会来最大的城市打卡，
7: 是，但是在这里消费却很少。
6: 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奥克兰玩一天就够了，你说你需要玩什么东西，也不收门票，对吧？
7: 也
6: 你也就是吃个饭，买买东西，现在 city 交通还不方便，只能分散着去购物，而且你去到南岛买到的东西可能怎么说，你感觉会更没有那么商业化一点儿，你会觉得更有意义一些，什么手中的巧克力啊之类的，我自己去我也都会买一大堆回来。奥克兰能买到的东西，你反仔细一看都 made in China， 对不对？你不就上面
7: 什么特别大的特点，这么说啊？
6: 对，这个就是尴尬了。但是我同样想说，你看新西兰不管是在商业还是旅游业，奥克兰都做了很多的贡献，中央政府能不能给奥克兰多拨回一点税收啊？
7: 没错，
6: 对吧？我们提供了1/3的 GST 给到了整个国家，我们国家的税收里面，新西兰的奥克兰贡献了1/3，拿回来才10%。
7: 对、啊，
6: 对不啊？所以温布朗有时候生气，我也是认可的，
7: 可啊、
6: 我跟着一起生气。虽然温布朗收了我的地税，但是他拿不着钱，他才挤压向我的，
7: 是，
6: 对吧？我就找准源头，我也是非常的愤慨啊。
7: 没错。
6: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的亮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成绩确实是非常傲人的啊，我们上升了11位，这也是很强劲的一个表现。
7: 没错。
6: 那国际的吸引力也很强，包括国际学生的占比也很高，同时持续的位居全国的首位，接待的游客我们的占比也很高。那创新和成本包括风投的交易看上去也很活跃，这就是商业之中的活跃度嘛。
7: 没错。
6: 还有呢，就是创业的生态也是持续的出现到的增长，包括还有独特的自然的禀赋依旧是一个长期的精选力了。
7: 是，但是那大家也会讨论这个报告带来的短板是什么。它短板就是在于转化不足、交通拥堵以及人才外流的问题。第一个，首先是旅客的消费的这个消费量是不足的，73%的入境客流只带来29%的旅游收入，附加值低，加上产业链短，那其实属于一个赚人气但是不赚钱的情况。那人才呢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属于留不住但用不上。那留学生虽然很多，但是没有是特别适合匹配他们的技术岗位。那移民呢也会出现，比如说高学历，但是却比如说现在失业率那么低那么高，对吧？那他会出现长期失业的情况，那他们只能被迫转行或者是离开新西兰。那失业率呢又升至了5.6%，也是11年来的新高。 候，这就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可能毕业之后他觉得我在这里待下来感觉没有什么路子，那我还不如换个地方。
6: 我觉得就是就业的问题嘛。
7: 是，
6: 如果他在这里能找到更多的就，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他的就业问题的话会更好，那么他就可以更好的留下来。
7: 没错。
6: 是。
7: 那现在能包括创业公司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创业呢在这边呢经常会出现长大就走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早期啊会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初创公司呢在奥克兰是比较活跃的，而且同时进行一些融资的活动，
6: 是，
7: 但是呢在规模化之后啊他们经常出现了迁出新西兰的情况，而且这也是有统计数字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来说他们受到的影响主要是新西兰的本地市场比较小，加上呢成本高，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哎，你水价电价是吧，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地租，然后还有同时呢比如说用工的成本也是很贵的，那人才呢也出现了难招的情况。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了吗，现在就业率的失业率的高企也会意味着很多人呢会离开新西兰，这也会使得人才呢会越来越难招。
6: 新西兰咱们就说奥克兰好了，奥克兰是需要一个正向的循环的，
7: 是，
6: 就是你能不能够留住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你能够拿到你更多的融资，你能不能让他在本地生存下来，那么他看的生存的是什么，是发展。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我说很多人都说了政府不应该收税，政府不应该搞这个搞那个，政府就应该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到新西兰。咱们以国家党举例，国家党可真的是挺努力的去吸引投资了，
7: 没错，
6: 但是成果基本上为零。为什么？第一个是我们的给出的产品竞争力就不足，
7: 是，
6: 第二个你能够给到的后续的吸引力也是不足的，就咱们的这个产品没那么香。你应该去给你的产品有更多的附加值，才能够吸引着更多的企业顶着山高路远来到新西兰进行到投资。大家这个应该能够懂，这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咱们也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投资的问题不是我，谁不想要更多的投资呀，对不对？不是说我想要投资投资就能来的，你让外界的投资进来，你必须要给他更好的税收的制度，你要更好给他扶持的一些体系，你要更好的去扶持本地一些初创的企业让他们留下来。为什么很多人反对私有化，就是因为这些人明明就是来新西兰赚钱的嘛，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钱给他，我们为什么不扶持着自己的人学起来啊，自己会才是真的强。我们在吸引的同时，怎么才能盘活我们的经济的这一盘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7: 是，而且其实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人才啊创业企业的问题呢，其实交通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关注点。比如说呢现在奥克兰会出现拥堵严重，公交又不成体系网络的情况，加上 City Rail Link 呢虽然在下月开通啊认为可能是一个关键转机，但是呢拥堵收费啊仍需时日，处于一个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而且特别是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讨论到拥堵费的问题了吗，如果收了拥堵费的话，那它对市中心又会造成一些别样的一些影响。对，
6: 没错，那你就更不愿意去嘛。
7: 对，
6: 那你说那些初创企业来了是不是在 CBD 弄个 office 啊，
7: 是，而且对于国际企业的融资来说也会产生影响，那他们会觉得我增加成本我干嘛要来你这儿呢，对吧？
6: 所以新西兰现在真的就不管是奥克兰我们的考虑还是整个新西兰的考虑，是需要有一个长线的计划的。
7: 是，
6: 你说政策里面是4年一个任期是3年一个任期，我们到底要不要选择右翼的政党继续的连任，还是让左翼的政党去扭转现在的一个颓势。我觉得就需要第一个是两个政党就两大派系之间有更多的共识，
7: 没错，
6: 我们才不会一直在改过来改
7: 过
6: 去。你说今年这3年这么忙，不就是在纠正之前我认为走偏的路，然后走回到原来的道路之上，走回到原来的道路之上，就我自己想要的道路，然后还发现有不买单。今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教育的话题没有说，
7: 是，
6: 不也就是教育，就我希望去改变，我觉得我们教育存在问题，但是中小的小学中学高中
7: 学
6: 大学都不买单。
7: 对的，
6: 对吧？你如何能够更好的长线的考虑去盘活人才要留下来，新西兰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刚需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这些在本地培养的孩子是全部都是优等生，全部都是学习非常好，还是他们都有现实可以去转化到的应用的一些技能，我们希望他的比例是什么，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可以不去到其他的学校其他的国家去就去升学，能够把它更好的留在我们本地的学校，我们本地的学校如何更好的提高它的排名。
7: 是，而且同时呢在毕业之后能够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也是重点。
6: 没错，
7: 所以我刚才看到 YouTube 里面有一位朋友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昨天啊他还在网上跟别人就是聊天，他说他认为奥克兰的地税上涨啊，就是他说认为其中一个人呢认为这个奥克兰的地税上涨呢跟国家党政府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位朋友就说他其实他认为其实关系是直接的，比如说 CRL 的后期维护啊全是奥克兰去承担，那按理来说奥克兰的 GST 和所得税呢也应该在本地可以保留更多，但是因为缺乏国家的支持啊，所以涨的呢全都是奥克兰市民的地税。他认为说到底啊还是政府作为的一个问题。
6: 说的非常的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这么透的。我们经常大部分遇到80%的听众在跟我们讨论政策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旧有观念，我觉得绿党只有环保的政策，绿党不愿意开发油气，工党发福利，工党现在不是又多加了一个罪，就是喜欢
7: 收税。
6: 国家党、国家党就一定能够把经济搞好。然后 Peters 就是现在大家的标签可能更多的倾向于是他就是排外。
7: 是。
6: 优先党有优先党的优势，不是我替他说好话，但是你要看到他除了对于移民的政策的一个鼓励之外，那这个就跟您的定位有关了。你觉得你自己是新西兰人还是一名华人还是一名移民，就直接联系跟你拿到的护照，你拿了黑本也许有人没有拿黑本，每个人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7: 确实，
6: 对不对，
7: 角度不同，
6: 所以我们的选票才会各自不同。
7: 没错，
6: 国家党操作非常的努力，国家党给出的很多方向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方向对了，问题提出来的对了，不代表他的方案是对的，或者是被基层买单的。比方说医疗、教育，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两大块，但是显然基层对他是不满的，对吧？医疗，我没有觉得你的改革好，但是他给出的是我们要排除冗员，我们要改变整个的体系，我们需要开源节流，但是现在的结果就是等待14个小时，
7: 是急诊室已经叫苦不堪，而且并且说不，我们就是得需要更多的人手，但是就是没有更多人手可以上来，
6: 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去到了澳洲啊，他觉得在新西兰又很累又很透支，又没有拿到应有的一些收益，人就是在少的，对不对？
7: 没错。
6: 那你自己包括我们说一说地税就是 Wim Brown 的问题啊，他的钱也是要从中央拨回来， City Rulink 是两边一起合作来做的项目，
7: 是
6: 后续所有的摊子都是甩给你奥克兰，那他从中央拿不到钱，他不就自然要从老百姓的身上去薅吗？
7: 对，
6: 对不对？去补这个，那你让他怎么做呢？他做不了吗？不是替他说话，我也非常愤怒我们地税的一个增长，
7: 是的，没错，
6: 对吧？但是你中央这个时候，你非但没有说我多拿出一些我来平摊你在关键项目之中你承受的一个压力，我帮地方考虑，他反而是反将地方一军，他为了给他的选民证实说你看我给他设置了个线，我可没让他涨，
7: 哎，我不能让他这个涨地税，我不能让我各种限制，
6: 这不就是我说的鸡贼吗？
7: 是，
6: 对吧？你把球全都踢出去了，我们的经济的问题都是中东的导致的，对吧？我们的财政不好都是工党留下的烂摊子，地税你们的税收增加是工党跃跃欲试要给你们增加的，地税是奥克兰市长要给你们增加的，我站出来说是我是好人哦，我可让他不要，我给他设限制，给他带了一个紧箍咒哦，那地方议会生气直接跟你对峙，你说你等我，我现在先不跟你回答，
7: 等
6: 我选完了以后，
7: 选完了之后
6: 我再跟你讨论，
7: 对，
6: 对不对？
7: 这就是其实已经把今天我们所有讲到的新闻已经相当于总结串起来了，
6: 就串起来了嘛。那我们怎么来看懂这些新闻？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讲给大家听。也许和您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是不一致的。坚持您自己的投票理念，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静下心来，我们多去看一看政策背后的情况。第一个，先找准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新西兰要发展，先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7: 是，
6: 我们去看政策，也先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哪一个政策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说实话，加富豪税跟我毛关系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富豪，对吧？反而从他那收了税，我的生活可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改善。我就是一个很浅白的，咱们很粗糙的这样子来讲，是吧？你就增加福利跟我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多就是我觉得我要多花钱去养。但是如果我要是养了他，他不过来攻击我，这社会能够把他们都养废了、养烂了，我也没意见，总好过穷凶极恶，拿着刀抵着我抢我的枪。
7: 是，
6: 仅代表个人观点，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投票。
7: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是，那就这样，拜拜。
7: 拜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3: 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72299。
8: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
2: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1。 099531313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兴互通，一样无忧。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1: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

0: 那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
1: 是
0: 我
1: 的，
0: 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Jenny，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
1: 是。
0: 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信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0: 没错，
1: 对吧？然后
0: 我明
1: 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
0: 没
1: 这个
0: 错，
1: 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0: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
0: 是
1: 的
0: 的。
1: 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
0: 是，
1: 那
0: 是
1: 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的，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 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一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0: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它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
1: 是。
0: 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回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
1: 没
0: 少了
1: 错。
0: 一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
1: 对。
0: 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
1: 没
0: 您
1: 错。
0: 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难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
0: 是
1: 是
0: 的，
1: 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
0: 没错，
1: 大多数难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
0: 是
1: 在
0: 是，
1: 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 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哪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三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三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0: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0: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0: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0: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0: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0: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嗯、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0: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0: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0: 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两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两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0: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两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就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0: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0: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0: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0: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啊。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0: 嗯，
1: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嗯，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0: 是，
1: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 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0: 是的。
1: 嗯，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0: 是的。
1: 嗯，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嗯，那么可以联系经理来看一下价格。
0: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0: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0: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0: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
0: 靠近。
1: 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0: 嗯，
1: 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0: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0: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0: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0: 嗯，
1: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0: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期保险的小顾问是 095226600， 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0: 没错，
1: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0: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0: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0: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一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0: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0: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这些服务也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 095226600， 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 021-182-48 021-182-48。 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0: 好的，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 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0: 嗯，
1: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0: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嗯，是的，
0: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0: 是是，
1: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0: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0: 嗯，
1: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0: 嗯，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0: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
0: 嗯，
1: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0: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嗯，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面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医保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1: 医保
0: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 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
1: 嗯，
0: 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 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0: 就付一次，
1: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的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0: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0: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0: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是的没错，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0: 没错，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卓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0: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 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0: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0: 哦，
1: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0: 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0: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0: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再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0: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0: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0: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0: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0: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0: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0: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0: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0: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0: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0: 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o Oakland。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5: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越是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

0: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98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220-1902。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